0: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喎、
1: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蕉竹水泥有咩用噶？
6: 哦，蕉竹水泥主要咧系用嚟防止山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如果有开关，
10: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1: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让你我
9: 心飞扬，心飞扬。

0: 好啦，继续翻上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同大家讲一则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受到海上回波北移影响，咁预计咧未来六小时我区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嘅雨势会比较大啊，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局部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强对流天气啦。都系嗰句，最近嘅时间咧天气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要密切关注翻啦，我哋嘅新闻电台啦，以及我哋嘅相约新会同埋新会发布等等嘅官方嘅微信公众号啦，同埋我哋嘅媒体啦，一有最新嘅天气嘅消息，我哋就会即刻通知大家嘅。
1: 嗯，冇错啦，毕竟我哋嘅人身安全先至系最重要噶嘛，咁啊，无论系日常出去即系行下街又好啊，又或者响屋企冲凉都好啊，都要注意翻呢一啲嘅注意事项啦。毕竟啊，有时候唔小心触咗电嘅话咧，万一就系令到我哋嘅身体发生一啲点样嘅变化就唔好噶啦。
0: 嗯，咁啊，有啲嘅朋友咧都会系可能去到外地工作啊，又即系外地过到嚟其他地方工作啦，咁可能都会有个咩咧，就系、是、个租赁啊，即系去租间铺或者租间屋嚟住啦，咁样。通常咧，我哋就会系保障翻自己，肯定要签合同嘅。咁一啲嘅房东咧，就会喺合同上边咧，就会写一句咧，就系、是、发生安全事故由租客负责咁样一句说话。咁其实签咗呢句话，写咗呢句话，签咗纸之后，系唔系就代表一切嘅喺呢个嘅租屋内发生嘅安全事故，就呢个房东就可以摆脱晒所有嘅责任呢？佢今日就同大家讲讲呢一个嘅话题啦。
1: 嗯，系啦，我哋嚟睇翻2025年啦，呢一位嘅黄某咧，佢就系租咗某一间公司名下嘅铺面，从事一啲嘅熟食经营。咁啊，双方亦都系签订咗合同，除咗约定嘅租期啦、押金等一啲嘅事项之外，仲明显咁写到就系响租赁期间用电用水系按照国家规范要求作业，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及损失是由粤方去承担全部的责任。咁喺事发当日的中午啦，黄某就喺佢一间嘅房间入边啦，呢间房间就系挂住烤鸭嘅，就突然之间被电流系击伤咗。随后咧，佢就联系咗电工嚟维修。咁啊，电工喺检查咗之后咧，就指出啦，电线嘅线径啊太细啦，冇办法承载现有嘅设备负荷。嗱，仅系临时嘅重新拉线，又或者是更换开关，就不可以消除这个根本的隐患。不久之后呢，黄某就在处理这个冷冻的冷藏柜的时候再次触电了，经过了抢救之后是无效的，死亡了。
0: 是的，调查就发现这间的店铺日常它是使用220伏的电压，而同时因为要熟食加工需要，店内还有380伏的电压，用电的环境又复杂，线路又比较不够，承载的能力是不足，形成一个反差，最终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而案件的审理当中，承办法官在安抚家属情绪和核算损失的同时，向主责的去主张免责的这间公司呢，就讲明情况了。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而去进行免除的。是根据民法典，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都要承担翻侵权的责任。
1: 嗯，系啦，咁啊，呢一间公司咧，佢本身作为一个房东，仲有电力嘅提供方啊嘛，咁啊，佢对于出任呢个场所啊，即系佢租出去啊嘛，佢本身嘅线路安全系应该要负有一个巡查、维护以及保障嘅义务。咁啊，呢一次嘅案件当中咧，其实黄某啊，佢亦都系多次咁反映咗有跳闸啊、设备漏电啊等等一啲嘅情况啦。咁啊，咁多个信号啦，都未令到我哋嘅呢一个嘅出租方啦意识到危险嘅重要性。并且啦，咁啊，佢呢一间公司啦，又冇话断电啊、检修啊，亦都冇话咩责令停业啊、整改啊，咁啊，令到呢个隐患咧就系无限咁放大嘅。咁啊，亦都系对于呢一次嘅损失啦，形成咗一个因果嘅关系。
0: 咁啊，睇翻咧，法官咧就讲到咧，同埋出示咗一啲嘅证据啦。嗱，呢间公司系认识到佢自身嘅管理嘅失职，咁啊，同时系承担法律嘅责任，双方 當庭咧就達成咗一個調解嘅協議，呢間公司咧就一次性賠償50万。啊，不過講真啦，50万，但係一條人命，即係你有時候唔係攞錢嚟衡量噶嘛。
1: 係啊，
0: 所以咧個法官都提醒啦，安全保障義務係民法典規定嘅法定嘅義務，經營場所、公共場所嘅經營者、管理者對此係負有責任嘅。一啲嘅房東係存在認識同埋認知嘅誤區，以為咧喺合同當中加入嗰啲咩水電安全由承租人負責啊，呢啲嘅條款就可以將個風險轉移到去租客嘅身上。實際上呢一類嘅條款係唔可以去免除房東自身嘅安全保障嘅義務。特別而家咧又夏天要到嚟啦，咁啊生產啊、生活啊、用電嘅負荷咧就會比較高嘅，觸電啊、火災呢一啲嘅事故又容易比較咧就多出現到啦。所以出租人應該要定期對於電力嘅線路同埋配電嘅設備要進行專業嘅巡檢，對於用電特殊嘅場所，好似呢間咁啊做生意嘅鋪，可能用啲嘅大型嘅設備嘅話，就一定要確保翻呢個嘅線路承載嘅能力，要符合翻標準，唔可以咧出現啲安全事故嘅發生啦。
1: 嗯，係啦，咁啊成年人一定要對於自己嘅個人人身安全啦，做好呢一個充足嘅準備先得啊。咁啊唔單止對於即係自己本身啦，亦都要對於翻你身邊嘅小朋友，都要做好呢個安全嘅保障啊。嗱，講嘅就係喺7月4日，呼和浩特東站呢一度有一班嘅列車啦，發生咗一名嘅2岁幼童系不慎失足跌咗落列车同站台之间呢个缝隙嘅，咁啊当时候列车长啦就即时除咗佢身上边嘅设备，仅仅系用咗2秒嘅时间就判断到佢所在嘅位置，从车厢嘅连接处呢一度系纵身跳咗落个站台呢一度，钻入去仅仅系一人可以通过嘅呢一个嘅间隙，咁啊呢个时候咧列车长亦都系摸索咁样前行啦，最终系行到咗小朋友呢个位置之后，将佢系抱起身，托起咗上嚟，咁啊，众人亦都系纷纷咁啊，将小朋友拉翻上嚟啦，咁啊，最后都系非常之安全噶。嗱，成个嘅营救过程吓，咁啊系不到1分钟嘅啫，咁啊经过检查，幼童咧佢阵啱啱就係即係俾呢啲擦傷咗一下啦，咁啊總嘅嚟講都係算係比較好嘅情況，都係比較穩定。
0: 係咯，咁但係都係一個唔小心啦，只可以講係不幸中嘅萬幸啦。咁根據翻咧一個舊聞啦，睇翻2025年嘅時間段啊，都係7月份啦，其實暑假比較多嘅情況啦。其實喺廣州南站嘅24号嘅站台上邊咧，都出現過類似咁樣嘅情況嘅，就係距離發車唔夠3分钟嘅時間段啦，一位嘅女士帶住佢嘅仔仔就匆匆忙忙咁咧去赶去1号嘅车厢口，正准备入车厢嘅时候咧，佢就回头望望啊，老公系唔系跟上嚟啦咁样？啊，点不知咧，就呢个时候咧，佢嘅仔仔咧就同佢咧就甩咗手啦，就牵住噶嘛，原本甩咗手之后咧，一脚就跌咗落呢个站台当中，咁突然之间就传出呢一个小朋友嘅喊声啦，咁啊正在附近巡逻嘅乘警啦，咁啊即刻就进行一个嘅紧急嘅救援啦，咁啊成个过程咧都系用时不到30秒嘅，咁啊经过初步嘅检查，小朋友亦都系有些少嘅擦伤，未有骨折啊等等其他嘅问题。咁处理好伤口之后咧，乘警对于小朋友嘅父母系进行咗安全嘅宣传同埋呢个教育嘅。
1: 嗯，系啦，咁啊可以睇翻两个案件啦，都好彩我哋嘅工作人员反应系非常之敏捷，咁啊先至将话即系呢个安全嘅事故啦，咁呢个风险系降到最低。但系亦都要提醒一下啦，嗱头先两件事件都系发生响7月嘅，所以总括嚟讲啊，假嘅呢个重要嘅时刻到啦，咁啊我哋大人带住小朋友出行嗰阵，一定要注意翻一啲嘅安全咯，亦都包括咗有即系列车同站台之间啊，毕竟系有呢个安全嘅缝隙嘅。咁啊，我哋广大嘅旅客响无论候车啊、通行啊、上落车嗰阵啦，家长啊一定要全程睇护好我哋身边呢个未成年嘅小朋友，一定要全程啊拉住小朋友对手啊，千祈唔好话俾小朋友啊响站台边呢一度追逐奔跑啊，又或者玩啊，预防万一真系跌咗落去啊！咁呢啲事故都系我哋唔想睇见噶。
0: 咁都系嗰句啦，即系放松喺暑假当中咧，固然之可以有，但系放松唔代表系松懈啊。所以所有嘅出行嘅安全啦，包括道路安全啦、防溺水嘅安全啦、食品嘅安全啦，我哋都一定要注意好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系嗰句啦，人身安全先至系第一件事啊嘛。OK， 咁我哋今日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听见，拜拜，
1: 拜拜。
2: 旺早说， 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1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

0: 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
3: 哈，今日嘅天气咧真系好啦，天清气朗，风和日丽。诶，咪住先，点解咧？忽然之间就闻到咁臭嘅，好似咧系狗屎嘅味道喎、
4: 啊。早晨啊，德叔。哇，咁早就出嚟小区花园呢度散步啦。
3: 係呀係呀。咦係啦，阿包兄啊、你啊今日咁得闲出嚟撩狗嘅。
4: 哦，今日休息㗎嘛，諗住趁好天同阿小金毛出嚟散下步囉。
3: 唔怪得呢，我啊闻到一阵嘅狗屎味啦，原嚟係你呢隻狗嘅杰作。啊，你隻狗呢留低嘅苏州屎，你要快啲清理干净先得啊。仲有呢，你做乜嘢撩狗呢唔牵呢个狗绳啊，万一呢狗隻咬亲人嘅话，咁就麻烦啦。
4: 哎呀，唔好意思啊，德叔，我急住去买嘢，所以呢就唔记得拎条牵狗绳。但係呢，我呢隻狗平时好乖㗎，绝对唔会咬人嘅。至于啲狗屎就我转头返嚟再執干净佢啊。
3: 咁唔得。我哋小区花园呢係大家嘅公共空间。你咁放任狗隻乱逛，万一呢吓到啲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话点算呢？咁以前呢经常有人反映不文明养狗嘅问题。但係呢依家新嘅养犬法规呢都实施咗啦，你唔知嘅咩？
4: 吓、有啲咁嘅法规嘅咩？我真係唔知噃。我不嬲都系以为如果撩狗唔牵狗绳嘅话，最多警告一下就算啦。
3: 你咁諗就错啦。新修订嘅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一月一号呢开始实施啦。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第一次呢系警告，佢不改正嘅话呢要罚1000蚊以下嘅罚款。咁如果呢主人冇采用任何安全措施，致使呢狗隻伤人嘅话呢，仲可能面临拘留添啊。
5: 哦，阿包兄啊，见到你就啱啦。我正想搵你算账啊。
4: 哇、张师奶。咩事啊，张师奶嬲爆爆咁嘅。我得罪咗你咩？
5: 得罪我嘅唔系你，系、你隻狗啊。寻日啊，我个孙仔放学，行到小区花园嗰阵，你隻金毛啊，忽然之间飙出嚟喺度吠，吓亲我个孙仔，搞到佢啊翻到屋企不停咁喊，仲同我投诉你隻狗添啊。
4: 吓、有啲咁嘅事，我真系唔知、阿张师奶，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呢隻衰狗啊，成日惹啲苏州屎俾我，我今晚咧就一于唔俾你食饭，饿死你当惩罚啦。
3: 阿包兄啊，你又唔好咧，全部都赖晒隻狗，狗隻咧闯咗祸，肯定咧系主人看管不严，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
6: 德叔啊，讲得啱啦。
5: 余警官，
4: 余警官，
6: 大家好啊。
5: 乜你今日咁得闲，又嚟我哋小区去宣传政策法规啊？
6: 系啊，嗱，今日嚟你哋小区咧，主要系想宣传文明养犬嘅新法规。
3: 吓、余警官啊，你啊嚟得啱啦。阿包兄佢撩狗嘅时候咧，唔牵狗绳，狗只咧喺花园入边啊随意大小便，仲吓亲啲细路添。我啊同佢讲新嘅法规，佢都唔系几信啊。
6: 阿包兄，阿德叔讲嘅咧都系真噶。新规嘅出台咧就系为咗规范养犬行为。而家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咧达到1.2亿只噶啦。咁啊，犬只伤人啊、扰民嘅事件咧频发，已经影响到伦理关系同埋社会和谐。以前好多人咧觉得养犬咧系私事，系素质问题。而家唔同噶啦，文明养犬咧已经成为法律义务噶啦。
5: 系呀，对于社区嗰啲不文明养犬产生嘅矛盾，有时咧会涉及多个嘅部门，处理起身咧比较麻烦嘅。 嗱，依家新规明确咗公安机关嘅查处职责，仲有处罚嘅标准，执法咧可以话系有章可循啊！
4: 我以前咧的确又冇太过在意呢啲嘢嘅，咁觉得只要我只狗狗唔去咬人咁就得啦。冇谂到而家个法规咁严格，仲上升到治安管理层面添。
6: 仲有啊，如果狗只致人受伤，作为饲养人必须承担全部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更加重要嘅系新规明确，出售、饲养烈性犬等等嘅危险动物本身咧就系违法行为。
4: 但系好似金毛咁啊，乜都算系危险犬只嚟嘅咩？
6: 咁金毛咧，一般嚟讲就唔属于烈性犬，但系任何犬只未采取安全措施，都有可能会造成危害噶。关键咧就唔系品种，而系主人嘅责任意识。法律绑紧嘅唔单止系狗绳，更加系养犬人嘅责任心啊！
5: 系啊，包兄，我哋啊都系小区嘅一份子，都有责任去维护我哋小区嘅公共秩序同环境嘅。嗱，你谂下，如果大家都文明养犬、牵绳遛狗、清理咗啲粪便，咁我哋小区肯定会干净整洁好多嘅。大家都唔会因为养狗咧有咁多矛盾啦。
4: 阿张师奶，你啊讲得啱。以前咧系我太自私，净系谂自己方便，冇考虑到其他人嘅感受同埋公共安全。嗱，以后咧我一定会以身作则。唔单止自己文明养犬，仲要提醒我身边其他养狗嘅朋友都要遵守规定。
3: 诶，系啦，喺我哋小区花园咧，经常有人喺度遛狗，系唔系咧？可以喺嗰度咧立翻个新规提示牌，再整翻个咧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栏。
5: 阿德叔呢个谂法好啊，等大家咧可以一边遛狗，一边咧接受教育。
6: 嗯。正所谓警民共建文明社区，咁如果你哋需要乜嘢法规条文支持嘅，咪由我哋派出所提供啦。
4: 好，我赞成。嗱，我写字都唔错嘅，标语咧就等我嚟写啦。咁另外，我快啲将个小金毛留低嗰啲粪便咧清理干净先。我过去保安亭借条狗绳，将只狗狗绑好先。
6: 嗱，包兄咁做就啱啦。啊，系啊，我仲带咗啲文明养犬嘅宣传手册分俾大家。嗱，我哋多啲去宣传，街坊啊多啲配合，咁啊社区自然就更和谐啦。
3: 冇错，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自觉遵守文明养犬规范，共同建设美好和谐嘅居住环境，让文明养犬咧成为街头一道亮丽嘅风景线。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6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这部办法是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不单止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还针对健康、就业、家庭等传统领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当中的亮点。亮点二是全程守护女性的健康和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各位女同胞，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怀孕或者哺乳在职场中感到压力呢？这个办法对这个亮出了组合权。一是健康服务全面升级，要求政府需要提供生育全程的医疗保障。第二是对于职业发展进行保障，规定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可以享受职业技能培训。第三是两岩筛查扩面，对于农村妇女、流动人口、新就业形态的女性都能够享受到筛查的公益性。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莲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铁血丹心赵珠江，身绘烈士林昌云，在江门身绘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

0: 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佢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信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佢仅凭十几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佢熟知珠三角桑基借林、河网密布嘅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佢单枪匹马深入借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七名伪军，缴获七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部署，紧扣构建13815新型工业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提质增效。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归上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达61家，较2025年底新增2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两级人社部门累计走访重点归上人力资源行业企业重点用工企业268家。通过走访对接，人社部门精准掌握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与发展需求，助力优质人力资源机构拓展业务，同时为制造业企业储备人力资源。近日，沙堆镇禅龙山局种植基地迎来挂果期，预计9至10月成熟。据了解，禅龙山局因其树干常有酷似盘龙缠绕的纹路而得名，在新会崖山一带出现，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其种植技艺已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守护这项非遗技艺，一批港澳乡亲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下，回乡扎根创业，打造禅龙堂品牌。基地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结合，铺设自动化喷淋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让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7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截至今年五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7月8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联合国大会7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7: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

0: 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1: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1: 在我们生活还有很多好像周秀春这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生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晚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晚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4: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0: 诶，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道。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等下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

0: 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8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4点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篇相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4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在他们的身上退下来啊，咁就真系睇下呢一场嘅赛事究竟系热门啦，定系话黑马啦。黑马方面有个好嘅消息，咁第一个咧就系佢哋迎嚟咗嚟自水晶宫嘅主力嘅中卫啊，列亚特大概率喺本场嘅比赛将会系伤愈复出，因为根据翻摩洛哥国家队嘅队内一个嘅人士嘅透露啦，列亚特嘅恢复情况系比较理想，已经系达到咗出战嘅标准噶啦。小组赛3场嘅比赛，列亚特都系主力首发出战，但系面对住荷兰嘅淘汰赛咧，就因为有伤啊提前离场，并且喺后边面对住加拿大的比赛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的复出，但是看摩洛哥在本届赛事当中的防守并不算很稳定。5场的比赛失4个球，虽然有2场是成功零封对手，但是对手实力就不是那么厉害。另外那3场失4球，这样看回场均又变了有1.几球了。当然有隐患的情况之下，怎样去克制住对面的麦巴比呢？这个成为了摩洛哥在本场的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的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这个的攻势是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是入了14个球的了，而且仅仅是失了2个球的啫。那怎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这个这么劲的炮窗口呢？咁摩洛哥真係要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个对战嘅，特别仲要係上一届最近㗎啦，係0-2，摩洛哥是不敌法国的。他所以无论是从技术层面啦、心理层面啦，定话热度层面，摩洛哥都是处于下风。但是都是那句啦，上一场的比赛3-0攞低了加拿大，其实摩洛哥呢是很大一个的回血啊。所以我哋话呢种嘅打鸡血嘅情况会唔会去到呢一场嘅比赛呢？面对住大热门嘅法国，其实佢哋都毫无畏惧呢。好似刘醒哥话斋啦，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反正都嚟到呢个阶段就殊死一搏啦。咁你都咪话法国队其实都几惊摩洛哥呢种嘅球队同佢哋打一个嘅防守反击啊，甚至咧打对攻咧，可能法国队都唔一定话完全系招架得住啊。不过摩洛哥你睇翻本届嘅赛事，佢哋嘅边系快嘅，佢哋嘅中间甚至前锋咧系有呢个嘅射术嘅，同埋把握嘅机会，佢嘅概率系比较高嘅。咁呢个法国队就要注意下啦。万一真系全程攻出去嘅情况之下，有1-2个反击就俾佢捉咗嗱，就好似讲翻啦，埃及面对住阿根廷嘅嗰场嘅比赛。咁当然埃及系控波多些少嘅，咁但系埃及都是捉住了仅有的一些机会，

0: 果然系入到波，逼到阿根廷咧后边十零分钟全部咧。咦含含咁样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呢连续起身，因为睇翻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咧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扯前面嗰十零二十分钟。睇下可以入得几隻系几隻，后边咧就可以舒服翻些少啦。咁啊，究竟呢场嘅比赛嘅进度系点样咧？摩洛哥可唔可以将呢个黑马嘅 DNA 继续延续落去咧？定系话热门嘅法国队一骑绝尘，轻轻松松击败呢个嘅黑马咧？咁真系要睇睇今晚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好，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嘅时间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3: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2: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3: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2: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3: 咁又唔系好得。阿芝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噶嘛。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2: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3: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臂弯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过去3年我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百千万工程已进入从3年初见成效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扬经验成绩，提振信心决心，直面问题短板，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全面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出新出彩。近日，位于新会鄞州湖畔的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揽3.5亿美元海外造船大单，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排至2031年。此次签约船型涵盖超零变形、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洋及近海干散货运输场景。凭借节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该批船舶获得海外匿名船东认可，达成批量采购合作。南洋船舶订单量稳步攀升，是新会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提质增效、破浪腾飞的生动缩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智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等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文化和旅游部8日在青海省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日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系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行不行？
7: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9: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8: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9: 真是阿 wing。
8: 包包。啊，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9: 什么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媒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 铁血锄奸铸中云，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3: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过去3年我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

0: 他指出，百千万工程已进入从三年初见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扬经验成绩，提振信心决心，直面问题短板，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全面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出新出彩。近日，位于新会鄞州湖畔的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揽3.5亿美元海外造船大单，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排至2031年。此次签约船型涵盖超零变形、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洋及近海干散货运输场景。凭借节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该批船舶获得海外匿名船东认可，达成批量采购合作。南洋船舶订单量稳步攀升，是新会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提质增效、破浪腾飞的生动缩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智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文化和旅游部8日在青海省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日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中央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气象站台发过来照显示，今日我区都是多云为主，会有中到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在25度到33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呢，咁啊展望啦，咁今日方面都系会有中到大雨嘅降雨过程，咁啊局部地方都系会有暴雨。10号到12号方面，晴热高温为主，咁啊局部地方系会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13到15号再转为不稳定嘅一个阵雨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8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4点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边厢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4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在他们的身上退下来啊，那就真是看看这一场的赛事究竟是热门啊定是说黑马了。 黑马方面有个好嘅消息，咁第一个咧就系佢哋迎嚟咗嚟自水晶宫嘅主力嘅中卫啊，列亚特大概率喺本场嘅比赛将会系伤愈复出，因为根据翻摩洛哥国家队嘅队内一个人士嘅透露啦，列亚特嘅恢复情况系比较理想，已经系达到咗出战嘅标准噶啦。小组赛三场嘅比赛，列亚特都系主力首发出战，但系面对住荷兰嘅淘汰赛咧，就因为有伤啊提前离场，并且喺后边面对住加拿大的比赛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的复出，但是看回摩洛哥在本届赛事当中的防守并不算很稳定的。五场的比赛失四个球，虽然有两场是成功零封对手，但是对手实力就不是那么厉害。另外那三场失四球，这样看回场均又变了有一点几球了。当然有隐患的情况之下，怎样去克制住对面的麦巴比呢？这个成为了摩洛哥在本场的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的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这个的攻势是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是入了14个波的了，而且仅仅是失了两个波的。那么怎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这个这么劲的炮窗口呢？咁摩洛哥真係要拗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个对战嘅，特别仲要係上一届最近㗎啦，係0-2，摩洛哥係不敌法国嘅。佢所以无论係从技术层面啦、心理层面啦，定係热度层面，摩洛哥都係处于下风。但是都是那句啦，上一场的比赛3-0攞低了加拿大，其实摩洛哥呢是很大一个的回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打鸡血的情况会不会去到这一场的比赛呢？面对着大热门的法国，其实他们都毫无畏惧呢。好像刘醒哥说斋啦，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反正都来到这个阶段就殊死一搏啦。你都不是说法国队其实都几怕摩洛哥这种的球队跟他们打一个的防守反击，甚至打对攻呢，可能法国队都不一定完全是招架得住。摩洛哥你看回本届的赛事，他们的边是快的，他们的中间甚至前锋呢是有这个射术的，还有把握的机会，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这个法国队就要注意一下了，万一真的全程攻出去的情况之下，有一两个反击就被他捉了。就好像说回埃及面对着阿根廷的那场的比赛，当然埃及是控波多些少的，但是埃及都是捉住了仅有的一些机会，所以是入了波，逼到阿根廷后面十零分钟全部嘻嘻含含咁样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咧连续起身，因为你睇翻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咧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抢前面嗰十零二十分钟，睇下可以入得几只系几只，后边咧就可以舒服翻些少啦。咁究竟呢场嘅比赛嘅进度系点样咧？摩洛哥可唔可以将呢个黑马嘅 DNA 继续延续落去咧？定系话热门嘅法国队一骑绝尘？轻轻松松击败这个的黑马呢？那真的要看看今晚的这场的比赛了。好，这一 part 当中我们的时间就来到这里，祝大家看波愉快。
5: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小芳，小芳，
7: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6: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7: 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8: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9: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在2024年2月19日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8: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嘅要求，同你讲讲啦。
9: 标准对

0: 排放控制的要求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就设置了十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一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三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两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1: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剪辑最美风景，
5: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10: 早晨，是嚟到早上嘅11:13，咁啊，因为我哋有好多嘅好听嘅小栏目啦，系嘛，同大家去
11: 睇下世界波啦，
10: 世界波啊，阵间又有世界杯呢首歌，好有嘢。咁啊，但系喺我哋开始之前咧，介绍翻今日除咗有钟仔咧，咁啊，仲有我哋有希姐姐啊，
11: 系啦，讲到姐姐，我感觉好似唔系几承担得到啊。咁讲起呢几日嘅天气啦，我哋早两日都一齐出去采访啦，都系连绵嘅暴雨啊。
10: 佢意思系早两日我哋都一齐出去。至少是昨日和前日都是一起出去采访。
11: 是啦，咁喺我哋啱啦10:47啊，深汇区亦都发布咗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啦，强对流云团将会持续影响我区，局部嘅雨势都系比较大噶。咁大家啦就注意翻，如果外出啦就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啦。
10: 出行嘅时候啦，咁啊要带备一啲雨具啦，即系有时候咧，即系会提翻个醒俾大家，即系好似我咁嘅。有时候呢就会开摩托车咁会带水衣啊，我哋所讲雨衣。咁有时候喂又嚟咯。
11: 哇，听到行雷声。
10: 听到呢一个雷鸣之声啦，唔知大家有冇听到啊。咁就会将呢件雨衣呢咁挂喺我哋屋企啊，或者挂喺车房嗰度呢，等佢晾干。
11: 之后就唔记得攞啦。
10: 唔係，之后其实系应该要记得攞㗎嘛。但系第二日起身嘅时候，你出去返工嘅时候呢，佢系冇落雨嘅。你望下件雨衣，件雨衣又望下你，所以咧，
11: 唔知攞唔攞佢好
10: 咧？翻嚟就冇雨衣啦，咁就会造成啲不必要嘅一个湿滞啦，咁就唔系几好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寻日都同前日同阿荣荣去做节目嘅时候都讲咗啦，东门路方面咧就有呢个施工管制，咁呢个下水道嘅一个铺设。咁除此之外咧，咁再嚟同大家讲下育才路方面亦都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下星期一就开始噶
11: 啦。系啦，咁因为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一期啦，而家要对育才路葵城中学校门北侧路段至育才路曾经英伦校道平交口的路段进行一个临时的封闭施工，时间方面从7月1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3日，一共有32日。
10: 放暑假时间来搞就好一点，
11: 没那么多家长 开车咯。
10: 好多你谂下嗰边又即系经过吓，即系嗰度就华侨中，诶嗰度就有晴景伦中学啦。咁啊一中方面嘅一个即系我哋所讲
11: 葵盛
10: 中学嘅，就系一中咯，即系我哋所讲嘅初中部，同埋华侨中学方面嘅一个学子都喺嗰边分流过去啊嘛。咁啊，所以大家就依家就放暑假咁啊，呢度就铺设呢一个路面施工。咁啊，大家如果系通行嘅时候咧，咁啊就要系。繞道啦，咁啊施工期間咧，主幹道封閉，咁亦都係過往嘅車輛就要繞速減速去慢行嘅。咁啊天氣咁熱啦，好多朋友都話要去
11: 玩下水啦，
10: 咁啊去感受下呢個夏日嘅紛紛太嘅清涼。咁有啲咩好玩咧？咁啊當然要同大家介紹下我哋一啲大型嘅節目啦，大型嘅呢啲活動啦。今日就開始咯，係啊，今日7月9號開始噶，係啊係啊，今日開始啊。
11: 咁地點方面咧，就喺我哋新會嘅體育館前邊嘅广场啦，系从7月9号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号，有我哋全新会最靓、最潮、最炸裂嘅呢个夏日盛事啦，就系2026新会夏日泼水音乐节啦。
10: 嗯，系啦，咁啊即将咧就应该就开始咗噶啦，系啦，咁啊亦都喺现场咧，亦都可以连续三日嘅时间啦，淋漓尽致咁样去感受我哋一个多巴胺嘅释放啦，亦都感受呢个飞扬嘅水花喺我哋面上嘅。碰撞
11: 系啦，咁玩水嘅区域开放时间咧系每日16点到18点、19点到21点嘅，即系今日下午先开放啊。咁、每位大小朋友啦都可以提前去到活动现场啊，因为喺现场消费满18蚊啦就可以免费领取呢个玩水券一张噶啦。
10: 嗯，系啦，咁啊系玩水券，即系你可以入去嗰度玩水啊。咁啊你要带啲水枪去噶，你要带啲雨衣去噶。如果唔系咧。你又要喺嗰度買嘅咯，買肯定貴嘅咯，所以喺度會提醒翻大家啦。咁啊，類似咁樣嘅活動咧，其實都係相當新穎啊！即係諗翻喺以前細個嘅時候，都未見過有類似係潑水節喺即係幼兒園都冇話會有啲咁嘅玩嘅方式啦。小學以前反而會有，我記得係6.1嘅時候，大家就會。即係唔知邊個就話，一齊拎啲水，即係佢嗰陣時係有，係可以拎水槍翻去，我哋感受下夏日嘅繽紛啦。
11: 喺邊度玩啊？
10: 操場咯，
11: 安唔安
10: 全㗎？操場咯，係啊，操場咁啊，你咯，係咁啊，組隊咯，咁樣。其实组下都
11: 系嗰几个朋友一齐
10: 队内都会互射嘅，唉系啦，咁啊呢次咧亦都会有呢个儿童专场，咁啊除此之外啦，呢次嘅水枪系可以免费领取，但系你要做一啲嘅打卡项目，咁啊发布一个小红书笔记啦，大于10文字嘅文案，咁啊或者系等于6张嘅图片，带埋 tag 埋呢两个话题啦 ，#咁啊呢个新会体育馆2026新会夏日泼水音乐节。定位發埋喺新會體育館，咁憑住呢個發布記錄就可以免費獲得一份夏日消暑神器，又或者係呢一個夏日水槍一支㗎啦。
11: 係啦，咁玩完水之後啦，其實都可以喺現場試一下佢呢度有好多嘅非遺產品啦，仲有一啲手工大型嘅市集同埋美食市集，或者係玩完水餓啦，可以食翻一啲嘅當地特色嘅小食啦。
10: 系啦，咁啊，大家嚟讲咁啊，连续三日，即系今日系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咁啊，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咪星期六再一家大细喺佢最后一日嘅活动当中去感受下不一样嘅夏日氛围咯。咁喺
11: 去到12号啊，即系星期日都有啊。
10: 星期日啦，咁又话一连三日，俾佢欺骗咗我啲。咁啊，总之啦，咁啊呢次嚟嘅咧，咁啊仲有一啲好好玩嘅霸王餐可以食嘅。佢系点样咧？同商家嚟一场经典嘅包剪搭赢取摊位小食一份，即系譬如系呢一份，譬如呢度系食嗰个蘑菇嘅，咁啊，即系譬如有冇食过嗰类似啊，即系一个烧牛油烤馍，你有冇食过？
11: 啊，食过，
10: 系呢种系好好食噶啦，咁啊上面铺块芝士仔咁啊，咁啊插翻支旗仔咁啊，睇落去又好睇又好食，咁啊可能就同佢包剪就咁啊赢咗佢，咁譬如一只烤馍嚟，咁你食唔挂，即系食唔够噶嘛，咁啊应该就会促进翻消费咯，系啦，你以为系霸王券，其实咧就系等你。去買嘢嘅消費券，
11: 不過起碼都可以白嫖
10: 多隻啦，多一隻啦嚇，咁幾好嗱。譬如咧雞泰式雞肉串，咁佢肯定唔會俾一串你嘅，
11: 啊唔會俾一粒你啊嘛。
10: 我梗係俾一粒你試下，你贏咗我咪俾一粒你試下咯。啊，如果唔係你平時攞錢去買一串嘅嘛，當然係咁玩啦。咁啊唔排除有好多嘅商家啦，咁啊亦都係良心商家，唔緊要你食就得噶啦。咁啊冇理由食一串咁少嘅，咁啊博你買多串咯。
11: 係啦，咁除咗有美食之外咧，仲可以嚟集章打卡换礼品添，
10: 礼品好靓喎。
11: 系啦， 大家关注翻寻路者文化传播公众号啦，就可以领取呢个地图啊，之后前往游戏区参与挑战，赢得三个印章啦，就可以系换呢个周边礼品。我见到有好多嘅冰箱贴啦、帆布袋，仲有一啲嘅小风扇啦，都非常之精美。
10: 我仲有电鸡抽添啊！今次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除咗有周边嘅产品之外啦，仲会有呢一个浪人溜弯电动摩托车抽赠券啊，抽奖券。咁如果你抽得中嘅咧，就会送一部小刀嘅电动摩托车俾大家一部嘅啫，系啦。抽奖券越多咧，机会就越大。咁啊，当然啦，咁啊要喺12号嗰日，
11: 即系最后一日啊。
10: 系啦，咁啊放呢个抽奖券落去抽奖箱先算有效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如果系有需要计划去感受下呢个不一样嘅夏天嘅泼水文化啦，咁啊亦都可以去到我哋体育馆嗰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咁啊谂住原本谂住播翻首二人世界杯俾大家感受下夏日嘅氛围。咁啊同大家讲一讲一则嘅深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目前咧我区受到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未来六日咧六个小时都会有雷雨雷阵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并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啊，亦都系喺今日早上嘅11:17发布咗深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5: 本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早上十一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九十八点三，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2: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

0: 好友或者同同事嚟一场酣畅淋漓嘅球赛，系好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嘅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喺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唔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1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啊，同大家头先都介绍咗啦，喺我哋嘅生活体育馆门前啦，咁啊，从七月嘅九号一直去到十二号方面，而连续四日啦，都系会有呢一个浪花与夏日，夏日泼水音乐节嘅震撼登场。咁啊，奖品奖金又好丰富，啊，奖金好似未见有，奖品都好丰富，成部石油兜电动车啊，进行抽奖嘅。咁啊，现场有呢个霸王券啦，可以猜情寻啊，获得一个免费小食嘅。
13: 嗯，你啱啱讲到咧系泼水音乐节。我哋都未提到音乐部分啊，从7月10号星期五啦，晚上7点半到21点，仲有7月11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到22点，以及是星期日啦，7月12号晚上7点半到22点都会有十月与乐队是在这里现场的。
12: 嗯，是啦，咁啊有得听有得玩，咁啊天气又唔系话好热，咁啊好事情啦。咁啊之前几日啦，同大家介绍咗啦，我哋生活方面啦，沙堆方面嘅一个梅湾菠萝，咁啊就好靓，又有呢个菠萝节，
13: 仲有芒果都上市啦。
12: 系啊，芒果就可以去到罗坑啦，罗坑郊山农场方面啦，系我哋台湾同胞啦，阿燕哥啦，咁啊每年咧都系有呢、這个叫做芒果节，咁啊大家可能迟啲就睇下有冇相关嘅报道啦，可以去罗坑嗰度郊山农场，咁实不一样嘅，金黄芒好大只嘅，咁啊有我面前嘅呢一部平板电脑咁大只嘅一只，
13: 系啊，
12: 系系啊，咁佢围起身嚟讲，佢系
13: 一只应该有好几斤重。
12: 可能是佢咁大隻咧，去到8蚊一斤嘅，咁啊一隻就之前我記得一隻差唔多就係35蚊，唉35蚊一隻啦，咁啊都有四斤幾一隻，佢嘅特點就係果肉咧就好清甜。就唔會話好似平時我哋啲小黃芒咁，有嗰一種叫做芒果嘅花香嘅芬芳味，佢就係清甜，但係佢糖分就好足，而且佢嘅核咧，而且係好薄片嘅。啊，呢、這個芒果核咁啊，大家可以買翻去啦，去感受不一樣嘅啊，我哋生活嘅名優特產啦。咁啊，除此之外啊，去到羅蝦嗰度咧，咁啊，仲有呢度啊，唉，好嘢啦！大豐農場40畝嘅一個菠蘿菠蘿咪 大鍋翅，有呢個大樹菠蘿，係啦，三秒唔下啊嘛。

0: 三句都不怕，是啊。
1: 系啦，咁讲起呢个大树菠萝啦，菠萝蜜啦，其实我印象当中佢都系热带水果嚟噶，估唔到喺我哋罗坑镇嘅大丰农场呢边都有种到40亩，而且近日已经迎嚟咗丰收啦，有成30,000根嘅鲜果陆续上市噶。
0: 嗱，再者又要讲一讲，你话大树菠萝树咧，咁其实喺我哋生活当中就好常见，好多嘅工厂啊、厂口啊或者系乡间啦，都会有大树菠萝树嘅，咁但系。呢度大丰农场嘅佢哋嘅呢一种大树菠萝，佢哋系以水果为主导，即系意思就系佢唔系为咗绿化景观，佢主要系真系攞嚟产出水果攞嚟卖嘅。譬如平时有时候见到翻乡下大树菠萝，可能就呢度咁大只啊，
1: 就俾人摘晒噶，
0: 就或者咁大只咁咩？但系佢嗰啲应该唔系，佢啲好长身，真系好似一嚿
1: 几十斤嘅
0: 奇石咁样嘅，成个电脑屏幕咁大只嘅，喺街市卖嘅嗰一种嘅大树菠萝。咁啊，佢哋今次咧咁啊，睇翻佢哋嘅一个大树菠萝，睇到好矮嘅就，佢哋啲大树菠萝唔会话好高。之前咧我去我哋嘅虫草方面啦，我之前去参观过啦，咁啊佢哋机构嗰度啦，咁啊亦都系见到咧佢哋嘅大树菠萝系挂满枝头，咁啊佢哋会围一围个围栏喺度，因为好惊佢跌落嚟，因为起码都有2-3层楼高嘅。
1: 哇，系啦，咁讲起呢度嘅大树菠萝啦，佢都系成20几年嘅老树嘅菠萝啦，咁今年啦都系有成30,000根嘅产量啦，但系咧佢系喺山地种植噶，所以系唔系几方便大家去现场摘咯。
0: 运输比较难咯，而且咧就老实讲咧，你摘咗一个翻嚟，你都
1: 都要食几日，
0: 即系你唔似摘荔枝咁开心啊，边摘边食，你只可以边摘食食食食食食食
1: 食几日啊？
0: 即系人哋话摘荔枝又好开心啊，中意边棵就摘边棵嘛，但系你大树菠萝，
1: 你要拣一个，净可以摘一个，
0: 你中意边棵就净系摘嗰棵嘅啫。就唔可以话太多去带翻嚟，
1: 除非你系送俾一啲亲朋好友咯，咁你去买3-5-7个应该都可以嘅。
0: 我建议吓，你如果系真系想送嘢，即系送大树菠萝俾亲朋戚友，你又唔好成个送，你就喺现场买，开埋晒，攞个盒装住送俾佢。你话头先啱开嘅啫，咁佢食得开心，因为开大树菠萝咧，其实都好考功夫。
1: 系啊，听讲会留一啲嘅
0: 滑潺潺咧，嗰啲树枝啦嘅分泌物啦，就会有黐手啦，同埋老实讲，你开大树菠萝咧，你喺室内开，你嗰阵味会好耐先散。系啦，唔系话个个都中意食，但系菠萝蜜咧，其实真系好好食嘅。咁除此之外啊，咁啊睇翻今次佢哋大丰农场方面咧，都系嗰句，运输系比较困难嘅。鲜果集中上市，今年嘅产量太高啦，咁啊稳定嘅客户渠道就冇乜，咁啊所以就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去到佢哋大丰农场嗰度咧去采摘呢个大树菠萝，或者去购买呢个大树菠萝。
1: 嗯，系啦，咁目前销售咧都系以批发为主，亦都接受零售嘅订单啊。咁因为果树都系比较高啦，而且种植喺山坡，系唔系几建议客人自行采摘啦？咁系欢迎广大客商或者市民系电话订购噶。
0: 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呢片果园嘅一个大树菠萝咧，都系靠住呢个山野自然嘅滋润啦，咪都系保留住一个好靓嘅生活优品。咁啊，希望佢哋每一份嘅耕耘都会有收获，每一颗好靓嘅果实都不负期待。咁啊，如果你又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购买嘅需求，亦都好欢迎大家一齐同我哋去助力呢一份乡土好物走出深山。咁啊，便民联系电话方面啦，藏龙热销咧，咁就系0750-648-3168 冇错
1: 一路发
0: 系啦，咁啊想一路发就食我哋嘅大丰农场罗坑方面嘅大树菠萝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5: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咁啊，头先介绍咗啦，咁啊，呢未来几日啦，喺新会方面嘅一个活动，咁啊，有呢个夏日泼水音乐节。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头先都睇翻一个消息显示啦，咁啊，我哋新会方面嘅一个
9: 天气情况，
8: 再同大家去讲一讲啦。
9: 系啦，咁喺今日早上11:17啦，发布咗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

0: 警信号啊，目前我区受到雷雨云团影响，预计未来六小时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系伴有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另外喺今日早上嘅10:47啦，亦都系发布咗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噶。咁由于呢未来六小时咧雨势都系比较大啲，大家揸车嘅朋友就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 系啦，咁啊睇翻我哋嘅资料显示咧，依家嚟讲咧，牛雕江方向刚喺逢江位置开往中心城。佢江州广场、江州大道中的车流量目前都是有少少的冧落，途经的司机都是要俾多些嘅耐性啊。咁啊，仲有啦，咁啊，依家嚟讲，咁啊，真的仲有两三日就话又话，放暑假。
0: 系啊，我今日先知道原来未开始放暑假，因为我印象当中咧系7月份同8月份系成个月都是放暑假的。
1: 嗯，
0: 唔知系咪因为我以前细个读书系咁咧？
1: 你呢个其实你又唔系错觉嚟嘅。皆因今即根據我哋生活方面嘅學歷啊，即係學校嘅一個上課啊，以及係我哋嘅放假嘅學歷嚟講咧，咁其實今個學期嘅呢一個叫做學期咧，就係真係歷史以來最短嘅。好似係啊係啊，你諗下啦，4月份開始，7月份就話放假啦。
0: 哦，咁即係因為
1: 3月份開始係三個零四個月左右啫嘛。你諗下，你差唔多3月先開學係嘛？3月、4月、5月、6月、7號都即係冇話有太多嘅時間啦。咁啊，好多嘅學生啦，咁其實佢哋都即係覺得比較短咧，其實會係有啲不捨嘅。點解咧？今日都見到有好多朋友自己嘅小朋友咧，就話：哇，咁快手就6年班畢業啦，6年級畢業啦，就喺度影畢業相啦。呢一兩日喺佢哋嘅學校當中，即係眨下眼就咁快就要告別校園時啦。咁樣咁啊，你有冇即係相關嘅一啲記憶咯？係啦，咁啊，自己有冇一啲觸動的記憶呢？
0: 即是小學畢業？
1: 是小學畢業的。
0: 小學畢業我記得啦，當時候我還在鄉下讀書的，之後我就是來到了匯城啦，之後我其實是跟小學那班同學是幾乎是沒有見面的了，
1: 脫了節了。
0: 後來讀大學的時候，因為是有一些活動回去鄉下的時候，突然間在路上見到了一個同學他就走過來問我你是不是誰誰，我說之后我
1: 咁都俾你认到，
0: 系我甚至
1: 我而家靓咗咁多噶啦，
0: 我甚至认唔得佢系边个啊！即系嗰种感觉就非常之奇妙啦。即系有一啲人啦，你可能系喺毕咗业之后啦，好长一段时间你都唔会再见到佢噶，
1: 即系好淳朴啊！即系如果无啦啦好耐冇翻乡下，突然间翻嚟，你系咪中就？我第一个就觉得写诈骗应该即是当然其实好难得的那一种相聚咯。因为我那段时间其实你说讲起小学的毕业的时候其实都有充满着很多的不舍和遗憾的。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呢咁考完试啦嘛，六年级考完试，那段时间考完试的时候是2004年。你想想佢今已有20多年嘅時間，咁啊嗰陣時老師就話：，考完試係嘛啦，執齊你啲嘢啦嚇，咁啊翻去屋企啦，翻屋企咧，咁啊等成績啦，睇你哋讀唔讀到嗰啲學校啦咁樣，咁啊考咁後屘就等通知哦，你去係咪鐘仔啊？咁啊屋企接到通知書，係啊咁啊就話去學校嗰度攞呢個報到啊，即係去學。初中報讀東方紅啊嘛，我實驗咗東方好近啊嘛，就對面。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去到門衞嗰陣時實驗小學係啦。咁啊，就俾咗張紙我，吸咗個印嘅，係啊，教局嘅印嘅。咁啊，紅色粉紅色一張紙仔，咁就叫畢業咯喎。我哋嗰陣時，
0: 哇！
1: 然後就再有電話咧，就話啊班主任係咪鐘仔啊？係啊，你星期五翻嚟啦，我哋影畢業相啊。咁就咁。
0: 我又想起一件事，就是我前段时间搬屋的，我就在搬屋的时候其实找回了很多以前那些相啊，就
1: 找
0: 回了我的初中啦、高中啦，以及小学的毕业照啊，当中那些人的名字我已经是叫不出来了、
1: 哦、即
0: 我甚至看我本人我觉得都不是几像我本人、
1: 哦、然后我即是我有时候就会发现即是其实即是现在来讲就真的比我们以前就富足很多啦，还可以是组织一班即叫做家委会，是不是听说现在有样这样的东西、以前是没有的嘛，就可以组织一班的朋友仔啦，就去这里玩又去那里玩，这样其实都是一个很完美的毕业啦。我记得以前呢大家都很兴叫做同学录 呢样嘢。
0: 我有写，我都。

0: 揾到出嚟啊！
1: 即系嗰阵时，即系我阿妈嗰阵时，可能即系勤俭持家，佢唔愿意咩咧？佢唔愿意买部靓嘅同学录俾我啊嘛，咁就系啊，即系佢最尾就拣咗一个嗰间文具铺差唔多执笠，咁佢见到有个同学录，我话你买，系。$99嗰阵时好似，
0: 咁都记得啊。
1: 同学仔买嗰啲，$5就好似系。咁同学仔买嗰啲都系十几廿蚊嘅，好靓好大本咁。咁啊，去到初中嘅时候就，即系要弥补下小学嘅遗憾啦。
0: 我要买本贵嘅，
1: 系啦，储钱买本
0: $199
1: 又唔使，$19都好大本下噶啦，依家都保存喺度，系啦，耐唔耐攞翻嚟睇，哦，原来佢。
0: 我执屋嗰阵时候咪搵翻嗰本同学录嘅小学同学录噶，我哋嗰阵时候可能比较兴嗰啲大头贴啊，有冇影过啊？
1: 我有，
0: 就会。拿一张那个人的相，即是我都会将我自己的大头贴给那个人，他都会在我的同学那里拿他的相。
1: 50几张
0: 啊，没那么多啊，因为都是一些比较熟的朋友。
1: 不熟那些就不拿了，就不知道了。
0: 就斋签名。
1: 斋签名就算数了。哦，所以呢，如果是暑假方面想同自己的同学仔，又或者是想同一些家人去感受一个告别，无论是六年级也好，即是因为暑假其实就是一个既炎热而且又不舍的假期，我觉得就真的很感慨咯呢样嘢。咁啊，都可以同大家去到我哋一方面啦，可以去到我哋中国温泉之乡恩平嗰度去浸下温泉嘅。
0: 系啦，而且佢呢度有好多嘅活动波，例如啦，系呢度系从7月到8月开始都有唔同嘅手工活动啦，仲有一啲嘅亲子农耕体验啊、汉服体验啊、激情冲浪啊等等嘅收费项目啊。咁呢度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啦，占地成3000几亩，唔单止有温泉酒店，亦都有一啲嘅主题农庄啊，仲有系温泉泳道咁丰富嘅配套啊，大家可以去现场嚟体验一下噶。
1: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例如山泉湾温泉嗰度咧，有一样嘢咧就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就系佢有造浪池，新会都有，新会都有玉桂园嗰边啊，唔知依家仲有冇啊？即系以前我去玩嘅时候，仲有造浪池，都好好玩嘅。我哋就好似见到一啲人喺度煮湯圓咁，啲湯圓一浪接一浪，係因為太多人啦嗰陣時，一浪接一浪，咁其實真係好好玩嘅。咁啊，如果你話我仲想去同小朋友啦去玩下呢一個童話世界咁啊，因為呢度咧咁啊亦都會有推出呢個森林狂想曲童話奇遇怪，咁啊從早到晚都係不停歇嘅。咁啊作為呢個4A级嘅國家級嘅一個旅遊景區啦，呢度依山傍水，唔單止有頭先我哋所講嘅温泉酒店啦，仲有呢個稻草人嘅主題農場啦、温泉泳道啦，仲有呢一啲嘅湯池等等啦，咁啊豐富配套，咁啊亦都可以對女士啦又有好好嘅功效啦，對。呢一個弱鹼性嘅一個叫做碳酸氫鈉泉，咁啊養顏之餘咧，其實亦都可以感受下不一樣嘅樂趣。
0: 係啦，
1: 你記唔記得自己第一次浸完温泉咧點？
0: 我記得應該就係喺我哋嘅古兜温泉，但係應該係小學嘅時候吧，即係印象唔係幾清楚啦。
1: 我第一次去浸完温泉咧，晏就翻屋企啦。第二一起身咧，我發現我腳底啊
0: 紅曬，
1: 唔係啊，嗰陣皮開始甩啦。係啊。
0: 浸得太耐啦，
1: 即係佢哋意思係咁講嘅，佢話你浸完温泉，因為佢入面係即係依家唔知係點樣啊，以前啊，即係聽講以前咧，佢話因為佢係真係純温泉，温泉入面有好多嘅硫磺啦，就有好多礦物質成分啦，咁你浸咗你嘅腳之後，佢會將你外面嗰陣皮咧浸軟咗，咁就會去促進你嘅新陳代謝，然後就將嗰塊軟嘅皮咧就泡出嚟，即係你即係意思係腳板底咧，你今日見到呢度咧起咗個 pop 嘅啦，跟住慢慢全部即係換皮。咁然后你摸下你自己个全身嘅脚板底咧，系好舒服噶。
0: 哦，梗系啦。
1: 嗰种感觉咧就系、
0: 是，想蜕皮咯，
1: 好奇妙。咁你又冇成日脚着纸咁样拨出嚟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我睇翻呢度咯。咁啊，凭借住身份证加准考证、学生证嘅话，同埋老师嘅话，亦都可以享受呢、这、一个温泉门票$59一张嘅呢、这个山泉湾方面。咁啊，你话系如果系？住房嘅咧，亦都可以享受门市价嘅3折优惠，都系相当优惠啦。
0: 系啦，咁除咗有山泉湾温泉之外，恩平仲有锦江温泉啊！如果系追求刺激，中意动感嘅玩水嘅话，就可以嚟到呢个被誉为系动感第一泉嘅锦江温泉啦。
1: 系啦，总之咧又有热泉又有冷泉，
0: 仲有冲 浪同漂流添。
1: 系啦，我嗰啲应该系做浪水，嗰啲应该就唔系潜水啦。咁啊喺呢个夏日当中，亦都可以约埋同学啦，约埋屋企人啦，去一个冷热皆宜嘅地方去感受一个全新暑假完美嘅忘情暑假。咁啊讲咁耐，其实都系为咗介绍阵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8日，新会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钊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过去三年我区百千万工程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百千万工程已进入从三年初见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全区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扬经验成绩，提振信心决心，直面问题短板，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全面加力提速，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出新出彩。近日，位于新会鄞州湖畔的江

0: 东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在揽3.5亿美元海外造船大单，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排至2031年。此次签约船型涵盖超零变形、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洋及近海干散货运输场景。凭借节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该批船舶获得海外匿名船东认可，达成批量采购合作。南洋船舶订单量稳步攀升，是新会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提质增效、破浪腾飞的生动缩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智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文化和旅游部8日在青海省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8日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清代的新会御医。在新会走出去做御医的人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位御医是很犀利的。为什么呢？皆因他精通的是西洋医术，当时在宫内真是名噪一时。他就是我们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高祝了。高祝的医术是很犀利的，被后来著名的史学家陈活称他为我国熟习西医技术第一人。
10: 刚才我们都介绍了高速系统。

我哋广东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佢自家旗号广接，清政府赠佢斥政七品文林郎官职。嗱，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咧？喺清初嘅时候，朝廷为咗切断沿海老百姓同埋台湾郑成功抗清复明嘅队伍联系，喺清顺治十三年嘅时候颁布咗禁海令。凡是距离海面五十里内的居民全部要迁走，界外的房屋杂物一律销毁，田都不准种，渔船商船都不准出海，凡是越出界外者斩立决，史称迁海沿界。话说高祖四岁那年，沿界诏令就来到广东了，限令东起饶平，西到钦州，沿海五十里嘅居民都要内徙，并命大臣科尔坤、介山去到广东巡视督迁，而新会近海嘅将军山去到崖门口为起点，重心去到河沱同埋香山穴，即系如今嘅中山市嘅古镇为界外，咁被划分为界外嘅村庄。包括如今的古井、沙堆、木舟、九子沙、麻园等等的大部分地区，而高祖的家乡那福亦都在千叶之列当中。咁高祖的父母就带着他们兄弟一起迁至回城啦，在东门内的亲戚屋企歌树寄居一年，后尾就去到回城帝林堂附近起了间屋，向歌树定居。嗱，时间就系咁样嚟到咗清康熙二年，即系公元嘅1663年。当时番禺嘅渔民周玉、李荣率众反对迁界，进行起义。咁起义军攻破顺德县城，突入新会江门，杀死咗清将张可久。就系咁样，时间又去到咗清康熙嘅三年五月。清兵镇压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新会、香山、顺德、番禺、东莞呢五个县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咁新会以会城为海界，城外去到沿海嘅居民全部都要撤离，所以好多人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嗱，新会会城无啦啦多咗咁多人入嚟住，大家嘅生活亦都有所改变。揾食就更加之艰难啦。咁对童年嘅高祖嘅屋企，你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嘅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祖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2: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编剧真豪，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余警官由家乔演绎。
15: 哈，今日嘅天气咧真系好啦，天清气朗，风和日丽。诶，咪住先，点解咧？忽然之间啊，闻到咁臭嘅，好似咧系狗屎嘅味道啊！
16: 早晨啊，德叔，哇，咁早就出嚟小区花园呢度散步啦？
15: 系啊系啊，咦系啦，阿包兄啊，
16: 嗯，
15: 你啊今日咁得闲出嚟撩狗嘅？
16: 哦，咁今日休息啊嘛，谂住趁好天同阿小金毛出嚟散下步咯。
15: 唔怪得咧，我啊闻到一阵嘅狗屎味咧，原嚟系你呢只狗嘅杰作。啊，你只狗咧留低嘅苏州屎，你要快啲清理干净先得啊！仲有咧，你做乜嘢撩狗咧？唔牵呢个狗绳啊！万一咧狗只咬亲人嘅话，咁啊麻烦啦！
16: 哎呀，唔好意思啊，德叔，我急住去买嘢，所以咧就唔记得拎条牵狗绳啊。但系咧，我呢只狗平时好乖噶，绝对唔会咬人嘅。 至於啲狗屎就我轉頭翻嚟再執乾淨佢啊！
15: 咁唔得，我哋小區花園咧係大家嘅公共空間，你咁放任狗隻亂逛，萬一咧嚇到啲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話，點算咧嚇？咁啊，以前咧經常有人反映不文明養狗嘅問題，但係咧依家新嘅養犬法規咧都實施咗啦，你唔知嘅咩？
16: 吓、啊，有啲咁嘅法规嘅咩？我真系唔知噃，我不嬲都系以为如果撩狗唔牵狗绳嘅话，最多警告一下就算啦。
15: 你咁谂啊错啦！新修订嘅治安管理处罚法咧，1月1号咧开始实施啦。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第一次咧系警告，佢不改正嘅话咧，要罚1000蚊以下嘅罚款。咁如果咧主人冇采用任何安全措施，致使咧狗只伤人嘅话咧，仲可能面临拘留添啊！
1: 哦，阿包兄啊，
16: 嗯，
1: 见到你就啱啦，我正想揾你算账啊！
16: 哦，张师奶，咩事啊？张师奶嬲爆爆咁嘅，我得罪咗你咩？
1: 得罪我嘅唔系你，系、
16: 啊、
1: 你只狗啊！
16: 啊，
1: 寻日啊，我个孙仔放学。行到小区花园嗰阵，你只金毛啊，忽然之间飙出嚟喺度吠，吓亲我个孙仔，搞到佢啊翻到屋企不停咁喊，仲同我投诉你只狗添啊！
16: 吓，有啲咁嘅事，我真系唔知道、啊。阿张师奶，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呢只衰狗啊，成日惹啲苏州屎俾我，我今晚咧就一于唔俾你食饭，饿死你，当惩罚啦。
15: 阿包兄啊！你又唔好咧，全部都赖晒只狗，狗只咧闯咗祸，肯定咧系主人看管不严，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
2: 德叔啊，讲得啱啦。
1: 哦，余警官，
16: 余警官，
2: 大家好啊。
1: 乜你今日咁得闲，又嚟我哋小区去宣传政策法规啊？
2: 系啊，嗱，今日嚟你哋小区咧，主要系想宣传文明养犬嘅新法规。
15: 吓、啊，余警官啊，你啊嚟得啱啦。阿包兄佢撩狗嘅时候咧，

0: 唔牵狗绳，狗只咧喺花园入边啊随意大小便，仲吓亲啲细路添。我啊同佢讲新嘅法规，佢都唔系几信啊。
1: 嗱，包兄，阿德叔讲嘅咧都系真噶。新规嘅出台咧就系为咗规范养犬行为。而家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咧达到1.2亿只噶啦。咁啊，犬只伤人啊、扰民嘅事件咧频发，已经影响到伦理关系同埋社会和谐。以前好多人咧觉得养犬咧系私事，系素质问题。而家唔同噶啦，文明养犬咧已经成为法律义务噶啦。
2: 系呀，对于社区嗰啲不文明养犬产生嘅矛盾，有时咧会涉及多个嘅部门处理起身咧比较麻烦嘅。嗱，依家新规明确咗公安机关嘅查处职责，仲有处罚嘅标准，执法咧可以话系有章可循啊。
3: 我以前呢的确又冇太过在意呢啲嘢㗎喎。咁觉得只要我隻狗狗唔去咬人咁就得啦。冇諗到而家个法规咁严格，仲上升到治安管理层面添。
1: 仲有啊，如果狗隻致人受伤，作为饲养人必须承担全部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更加重要嘅系新规明确出售、饲养烈性犬等等嘅危险动物本身呢就系违法行为。
3: 但系好似金毛咁啊，乜都算系危险犬只嚟嘅咩？
1: 咁啊，金毛咧一般嚟讲就唔属于烈性犬，但系任何犬只未采取安全措施都有可能会造成危害噶。关键咧就唔系品种，而系主人嘅责任意识。法律绑紧嘅唔单止系狗绳，更加系养犬人嘅责任心啊！
2: 系啊，包兄，我哋啊都系小区嘅一份子。都有责任去维护我哋小区嘅公共秩序同环境嘅。嗱，你谂下，如果大家都文明养犬、牵绳遛狗、清理咗啲粪便，咁我哋小区肯定会干净整洁好多嘅。大家都唔会因为养狗咧有咁多矛盾啦。
3: 阿张师奶，你啊讲得啱。以前咧系我太自私，净系谂自己方便，冇考虑到其他人嘅感受同埋公共安全。嗱，以后咧，我一定会以身作则，唔单止自己文明养犬，仲要提醒我身边其他养狗嘅朋友都要遵守规定。
0: 诶，系啦，喺我哋小区花园咧，经常有人喺度遛狗，系唔系咧？可以喺嗰度咧立翻个新规提示牌，再整翻个咧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栏。
2: 阿德叔呢个谂法好啊，等大家咧可以一边遛狗，一边咧接受教育。
1: 嗯，正所谓警民共建文明社区。咁啊，如果你哋需要乜嘢法规条文支持嘅，咪由我哋派出所提供啦。
3: 好，我赞成。嗱，我写字都唔错嘅，标语咧就等我嚟写啦。咁另外，我快啲将个小金毛留低嗰啲粪便咧清理干净先。我过去保安亭借条狗绳，将只狗狗绑好先。
1: 嗱，包兄咁做就啱啦。啊，系啊，我仲带咗啲文明养犬嘅宣传手册分俾大家。嗱，我哋多啲去宣传，街坊啊多啲配合，咁啊社区自然就更和谐啦。
0: 冇错，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应该自觉遵守文明养犬规范，共同建设美好和谐嘅居住环境，让文明养犬咧成为街头一道亮丽嘅风景线。
4: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6: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5: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6: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5: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6: 咁又唔系好得。乞嗤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咁啊！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
5: 啊！
6: 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5: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6: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鼻温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嗰班兵丁就锁住四个强盗，连埋济公、苏禄、冯顺三个都要带翻去衙门对证。行到出门口，苏禄同冯顺就走翻转头，喂，咪住啊！我哋仲留咗袋银两喺里边啊！两个就翻入房，打开个布袋一睇，哎呀，咩银两啊？成袋都系石头嚟嘅。啊，两个就愕然，济公就咔咔笑。梗系啦，如果系石头啊，你两个肯抱住佢嚟瞓觉啊？你唔抱住佢嚟瞓觉，点忍得到嗰四个强盗喐手？啊，咁啊，点破得到案啊？苏禄同冯顺两个先至明白，原来系济公将石头变银两呃我哋嘅。哎呀，白官，你一场就白托咗两里路咁远添。好啦，咁成班人就翻到衙门，阮太爷就即刻开堂嚟问审啦。呢位阮太爷咧，本来系个有本事嘅清官嚟，升堂一审问就乜都搞清楚啦。原来呢个孟四雄同李虎两个人咧，开呢间黑店已经开咗足足十年噶啦，谋财害命已经杀咗四五十人嘅。上个月呢，呢间黑店就嚟咗三个江洋大盗，咁啊两伙人呢就夹埋一齐去打劫兴隆绸缎店，抢咗50匹绸缎1,200银，仲打伤咗事主。后尾呢，因为两帮人就分赃不匀，嗰三个江洋大盗就反面走咗，因为走得匆忙，就将2匹绸缎就漏咗喺临安城外，被高国泰执到，故此就惹出呢一场官司。个县官一审，当堂就案情大白，高国泰、李四明实属冤枉，咪即刻放人。简易借贷不遂，陷害好人，重打40大板就收押入监仓。孟四雄、李虎嗰四个人呢，就用锁链锁到实，钉上脚镣，收押在监，听候判处。高国泰呢回又执翻条命，千多得万多谢，就叩头嚟到拜谢济公。个李四明呢，就知道济公系位高僧，就请济公。

高国泰仲有两位管家一起翻到自己屋企，就留住济公多住几日。李四明同高国泰跟住就去王成璧屋企，还翻啲银两俾佢，再三多谢佢。咁个李四明呢，跟住又攞出银两，叫高国泰同埋冯顺一起翻城隍山接六氏娘子嚟御航院住。佢呢就专门开间学馆，就俾高国泰嚟到教书度日。呢啲呢就不必一一多讲啦。咁济公喺李四明处住咗几日，就告辞返临安。李四明呢就感激济公救佢一命，就攞出几百两银两嚟要送俾济公。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原来不必费心啦。我做和尚呢，一不积钱，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嘿，你收返啲银两佢啦。济公就离开咗李四明，带住苏六两个游山玩水，行行企企，半日先行咗十几里路，嚟到个虚镇叫做云兰镇，就搵咗间客栈住落嚟。嗰晚半夜三更啦，苏六已经瞓到冧晒，济公亦都脚脚声鼻寒。忽然间，济公一坐起身，喂，边度嚟只咁大嘅老鼠啊？吓！跟住咧，济公就恶高头，喂，上边嗰个人啊，偷偷摸摸，四脚爬做乜？做唔落嚟。跟住啪一声，一梁上跳咗个人落嚟，举起刀照住济公就劈过嚟。济公用手一指，个人顶定企喺度，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呢个乜人嚟嘅呢？原来呢个人呢叫做陈亮，系镇江府丹阳县人，家住陈家村。佢自幼父母双亡，系佢阿叔同阿婶养大佢成人嘅。佢阿叔呢叫陈广泰，系做生意嘅。陈亮仲有个妹叫做陈玉梅。嗰个陈亮呢，生得面如白玉，目似流星，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成个书生咁样子，十分俊美。佢阿叔呢本来就想叫佢读书或者学下做生意。之陈亮呢就自细无心向学，硬系鍾意练拳脚棍棒，成日冇刀弄枪。后尾呢就结交咗个朋友叫做雷鸣。这个雷鸣呢学得一身好功夫。陈亮同雷鸣两个就拜咗个师傅学武艺。佢师傅呢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嘅保镖杨明，号称威震八方杨明，外号呢叫做夜游神。个杨明呢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杀贪官，斩恶霸，平生又好结交天下英雄，三山五岳人马佢都识齐咁滞嘅。嗰个陈亮同雷鸣两个呢，跟住师傅呢，亦都认得一批江湖人物、绿林好汉。慢慢呢，个陈亮自己亦做埋一份，变成绿林好汉。咁个陈亮呢，跟师傅就学得一身好武艺，特别系轻功十分了得嘅。外号叫做圣手白猿，猿呢即系猿猴个猿，即系话个身手敏捷，好似马骝咁快嘅。陈亮呢就成日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长年累月都喺江湖上闯荡，成年都冇翻到屋企噶嘛。有一日，佢阿叔病咗啦，咁啊陈亮呢就翻去探望阿叔，佢阿叔就劝佢：阿亮，我自细养大你两兄妹，唉，我哋陈氏门中世代虽然冇人做过官，知亦都系私礼人家，
从来都冇做过唔见得人嘅事嘅。依家你啊，你做埋啲咁嘅嘢，讲就讲得好听，乜嘢绿林好汉，其实系江洋大盗。万一俾官差知道，咁你就难免云阳市口受国法惩处，连命都冇埋咧。你咁做法啊，你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你个妹。一日为贼，就终身为寇。你父母都变做贼父贼母，你爹生仔生孙啊，都变做贼仔贼孙。唉，我一心望你改邪归正，想你接我呢盘生意，知你讲极都唔肯听。算啦，我都咁大年纪，留喺世上都怕唔系几耐㗎啦，冇眼睇你咁多咯。知你阿妹仲后生啊，你諗下。人哋都话佢个大哥系强盗，连阿妹嘅名声都坏埋，咁点嫁得出去啊？你啊，你唔顾下自己，你都顾下你个妹啊！陈亮听到阿叔咁讲，一粒声都唔出，第日一早就不辞而别走咗啦。唉，佢心中惭愧咧，确系觉得自己对唔住阿叔，亦对唔住阿妹，知佢死牛一边颈，唔肯认错，唔肯改呗。佢把心一横，唉，做人做成咁啊，仲有乜面见人啊？我不如一走了之。唉，好啦好啦，我从此洗手不干，我去京城搵翻个有道行嘅和尚，拜佢做师傅，以后做和尚算啦，了却一身冤孽。陈亮离开屋企呢，就去京城，嗰日就嚟到云南镇，至依家身无分文，水脚都冇噶嘛，阿想唔做都唔得啦，好啦好啦，偷埋呢次搵几十两银做水脚，以后唔偷系啦。啊，有咁啱得咁巧啊！啊，佢边度都唔去，一摸就摸入济公间房，俾济公一指，啊，成个定晒喺度。济公就咔咔笑，啊，你啲咁嘅鼠魔啊，连我你啲咁光顾啊，一打醒啊你至得，啪啪啪一连几巴掌冚落去。啊！挨咗几巴掌之后，啊个陈亮手脚会喐翻喎。陈亮个心谂：哎呀，你呢个和尚啊，懂得妖术噶吓！啊，我白白挨你几巴掌啊！我趁你唔在意，我斩你一刀出口气至得。陈亮啱啱谂到呢度啫，济公又开口啦：喂喂喂喂！啊，你仲唔服气啊？仲想斩我一刀啊？你试下试下。陈亮呢，俾济公识穿。又唔攞得台喎，依家世成骑虎，哎呀，把心一横，举起刀又想斩过嚟啦，点知呢个把刀呢变成千斤重嘅，举极都举唔起喎。啊，呢回陈亮真系惊啊，哎呀，和尚厉害噃，陈亮连刀都劈埋唔敢要啊，转身就掟啦，只听到后边滴滴答答嘅脚步声，偷偷摸眼，哇，答嘅脚步声，偷偷摸眼，哇，个和尚攞住把刀啊，后边追住嚟啊，陈亮一口气就滴到郊外，唉，听唔到脚步声啦，自己已经走到气都绝呢，踎低唞啖气先。忽然间条颈浸浸凉，哎呀，一把刀即系怼正条颈度。陈亮恶孤头一睇，哦，个和尚企喺面前，嘿嘿嘿，你想走去边啊你啊？陈亮一咬牙，喂，和尚，我同你无冤无仇啊，你哋偏偏唔放过我，你想点啊？你要杀我啊？和尚你会杀人嘅咩？咁你唔杀我，你成日追住我做乜？边个追你啊？你自己走，我喺后面跟住嚟啫嘛。陈亮，我系嚟救你离开地狱，渡你过苦海嘅啫。陈亮一听就大吃一惊，哎呀，个和尚点知我名叫陈亮呢？喂喂，和尚，你叫咩名啊？我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陈亮一听即刻跪低叩头。哎呀，九民长老大名，我啱啱打算去京城寻访高僧。哎，就求长老收我做徒弟，我愿意跟师傅出家做和尚。你啊，你做和尚啊？
唉，睇你个样啊，江洋大。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都做得和尚嘅咩？师傅，我确系真心噶。陈亮就将佢阿叔讲一番说话讲俾济公听。师傅，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儿，无牵无挂，我真心要了却一身冤业，跟随师傅出家咧。咁啊，咁你真系愿意出家做和尚啊？
1: 系啊系啊，
0: 唔咁啊好啦，哎呀，你先去临安城等我啦，我依家仲周围去下，迟一步先翻得去嘅。陈亮就快啲叩头，师傅师傅，我去临安城等你。哎呀，唔知临安城咁大，我喺边度等你啊？
1: 系咧，喺边度好咧？
0: 哦，得啦得啦，喺床下底啦。陈亮一听，床下底。哦哦，咁临安城有条街叫做床下帝啲啦。陈亮叩咗两个头，就离开济公，一直就赶去临安城。一路之上，饥餐喝饮晓行夜宿，冇几多日就嚟到临安。陈亮咧系第一次到临安喎。嗰阵咧，临安系宋朝嘅京城嚟噶嘛，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嘅。陈亮就喺前堂门外揾一间客栈住落嚟。第二日呢，就去西湖，一直上去飞来峰灵隐寺，去打探阿济公嘅下落。去到嗰度，见到两个和尚喺度看守山门。陈亮就问：两位师傅，请问济公长老翻嚟未啊？
1: 佢
0: 出咗去云游好耐都未翻嚟啦。咁啊，师傅知唔知道佢几时翻嚟噶？
1: 佢边有谱㗎，有时十日八日，有时三五个月头都有嘅。
0: 陈亮冇办法呢，就只好返返落山。入到临安城，逢人就问：哎，大佬啊，呢度有个叫床下帝嘅地方喺边度呢？问嚟问去都冇个人知。
1: 陈亮个心就諗：哎呀，咁唔通个济公撚化我？
0: 佢係叫我喺床下帝搵佢㗎喎。陈亮越谂越心烦，见到前面有间酒楼，招牌就写住天和酒楼。陈亮就入到酒楼，叫咗两壶酒，几碟菜就自斟自饮。饮咗一阵，就叫咗声：，哎，伙计啊，哎，嚟啦嚟啦，客官，你想加碟菜系嘛？
1: 唔系，我想同你打听下，我想搵条街啫。
0: 唉，咁咪容易啦，我喺呢度几十年啊，大街小巷我乜都知啊，你想搵边条街？
1: 临安城有道叫做床下帝嘅，喺边度啊？
0: 哇，床下帝啊，我未听过有咁嘅街名㗎嘛。陈亮就更加心烦，搭低头就一味饮酒。饮咗阵，忽然间见到街上行人走避，乱晒大龙。陈亮就问窗口望落去，只见一大帮人攞住刀枪棍棒，拥住一顶轿，由西向东飞快走咗过去。隐隐约约好似听到轿里面咧有女子喺度嗌救命。陈亮一谂，咦，都光天化日，唔通抢人？以自己系初到贵境，人地生疏，唉，咪理咁多事啦。陈亮又继续喺处饮酒，过咗一阵，又见到有个人浑身血污，一直走过嚟，一走就走到入酒店楼下度，喺街上成班人就跟住入嚟嘈依巴闭。陈亮有啲奇怪咧，就问：，哎，伙计，我成身血嗰个人俾边个打成咁伤啊？头先抬住轿嗰班人又乜人嚟噶？个伙计就讲：，嘿，客官，你唔系本地人，你唔知咁多嘢㗎啦。嘿，讲起呢件事啊，真系火滚啊！呢个俾人打到成身血嘅人啊，姓黄嘅，叫黄老三。嘿，佢同我哋好熟嘅好朋友嚟㗎。佢呢个人呢，因为好管闲事，好打不平，头先俾人打咗一餐呢。陈亮听见就更加好奇地一味追问。个伙计就话：系咁嘅，黄老三隔篱屋个人呢，就叫做韩文成，本嚟呢

0: 银铺嘅，因为生意唔好，铺头执笠，就借咗个大财主苏北山200两银。诶，今日啊，个苏北山啊派管家去收银，个韩文成呢就话等佢卖咗屋先至还啦，点知个管家唔肯啊，夹硬将韩文成个妹抢咗去抵债、啊，仲将韩文成打伤咗。我、哦、黄老三脾气又唔好啊，又唔抵得颈多管闲事去干涉人哋，唉，结果咪打起上嚟咯。一个人啊，边度够咁多恶人打，俾人打到成身都伤晒，而家嚟搵我哋老板顿气咯。陈亮听到咁讲就火滚啦，啊，乜呢度天子脚下一样冇王法噶，咁都得嘅？哈！我啊以为乡下地方先恶人多啫，乜连呢度都系咁噶？哎呀，客官你啊真系啦，天下乌鸦一样黑，有钱有势嘅人啊边度都可以横行霸道嘅咧。个苏北山啊系临安城绅士，头等嘅财主，结交埋晒成班达官贵人嘅，边个得罪亲佢啊，实死起咧！啊！咁啊，苏北山屋企喺边度噶？嘿，你是但问边个都知咧，你咪青竹行最大嗰间啦，门外有四棵老槐树嘅咧，你系一入到行就见到嘅咧。陈亮听完就冇出声啊，只爪扫落楼，一直就去到青竹行，去到苏北山门口望咗一轮，就喺附近揾咗间酒楼饮酒。嗰、那个陈亮啊！啊！前几日仲话要做和尚，放下屠刀，重新做人啊！而家杀气腾腾，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想去杀人呢。佢心谂：哼，京城一样嘅恶霸横行，我今晚呢，我就摸入苏北山屋企，斩咗呢个恶人，连个老婆仔都通通斩晒佢，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佢，等啲恶人知下惊先得。嗰、那个陈亮啊，咬牙切齿，唉，几辛苦先等到天黑啊！佢亦冇心机食饭啊，求其扒两啖，搵个偏僻嘅地方换咗套夜行服，将身上着紧嘅衣服呢包成一包就扎喺腰间，一跳就跳上瓦面。咁佢係有名嘅圣手白猿，轻功十分了得㗎嘛。飞咁快就嚟到苏北山屋企。各位，咁苏北山係出名嘅善长人翁嚟㗎。点解会做埋啲咁嘅阴质事呢？陈亮后面又有冇杀到佢呢？呢件嘢扑朔迷离。各位，且听下回分解啦。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8日，市委书记陈杰在江门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推进防汛防台风工作，做好西江洪水过境应对处置。陈杰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科学精细开展水利设施防洪调度，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引导群众积极配合转移，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复盘分析历年防汛工作，借鉴好经验好做法，补短板强弱项。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力量统筹，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7月8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空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

0: 发挥关键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注入江门力量。广州市港务局八日发布的生产快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上半年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艘次，增幅达20.27%。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8日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蓝莓，这是该国种植户成功打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的关键一步。整个行业将持续推动支持扩大生产的政策落地，同时该国也将持续优化物流线路，以确保能够向中国消费者长期稳定地供应津巴布韦高端蓝莓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下昼时间1:05，欢迎大家嚟到呢一刻嘅加点娱乐，有加 Q 陪伴大家开启今日嘅音乐时间。当然同步开启嘅依然系会有我哋嘅直播间啦，搜索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一齐嚟关注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啊！过咗前几日嘅横风横雨啊，望下出边个天啦，虽然系讲唔上系阳光普照啊，但系雨过天晴嘅感觉咧，真系可以带俾我哋啊，会唔会忍唔住深呼吸一下咧？嗱，睇翻气象台方面嘅相关消息啊，咪由听日开始啦，天气就转为晴间多云，气温就会回升翻少少嘅，咁啊唔会太过翳焗啦，咁啊吹翻少少嘅微风，呢一种嘅天气咧，会唔会好适合出去玩呢？而且呢个周末啦，终于就可以迎嚟呢个嘅更加好嘅天气啦，咁啊，尤其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啦，好似阵雨就同我哋暂时讲拜拜，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开始啦，先至慢慢开始有阵雨啊。所以呢个周末时间会唔会有一个好玩嘅地方等待住你同你招手咧？你嘅计划又会唔会因为今日嘅天气嘅唔同啦，呢段时间嘅天气嘅变化啦，而做一个调整呢？可能是某一个无人知的公园仔，适合自己带本书去坐一个下午，可能是某一个巷仔入边一个冇招牌但是咖啡冲得特别香的小店，又或是大自然啱你去走一走。

呢首歌叫咩名啊？嚟自 Pandora 嘅一首《重聚那一天》啊，恋我心啊，记得呢首歌啦。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同步开启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后边嘅九八三咧就系数字九八三啊。讲到周末天气慢慢转好，咁咪会唔会去边个地方玩玩呢？又会唔会喺嗰个时间偶尔会遇到一啲特别令你开心嘅事情呢？又抑或可能会遇到一个影响你好深嘅人啦？其实我哋人生入边咧有好多好重要人咧，唔系特登去识佢嘅，而系一个完全冇谂过时间、冇谂过地点，突然间出现嘅。可能系你中学嘅时候啦，就调到去你坐喺隔篱嘅嗰个同学啦，点知一做就做咗一世嘅好朋友啦。可能系你某一次搭错车啊、哦，或者系去坐一个嘅活动嘅位置啦，结果识咗一个人啦，改变咗你之后嘅路向，亦或之后嘅旅行啊，喺好多嘅场景啦、啊，都有可能会遇到咁样嘅一个人。如果有嘅话，佢系边个咧？你哋系点样识嘅咧？佢对你嘅人生有啲咩嘅影响啊？嗱，嚟到我直播间，我一齐嚟分享每一条嘅资讯，每一个嘅话题，都期待住你嘅加入啊！

继续嚟到7月9日星期四嘅加啲娱乐，开嘅我哋1点到3点钟嘅音乐时间。呢首歌叫做《一样不一样》啊。嗱，讲到我哋呢段时间嘅天气嘅变化咧，可能好多人会将自己嘅雪柜咧揾机会去整理一下。嗱，以前咧喺一啲特别热嘅时候咧，就会买成仓嘅货翻嚟啦，就备好晒啊。咁啊，等自己需要摊喺屋企摊一摊嘅时候咧，就可以即刻拎起一两支嘅肥仔快乐水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饮品啦，去帮助自己一啲嘅零食啦，都喺雪柜度炒出嚟。但系咧，天气慢慢唔好嘅时候咧，会唔会俾机会自己执一执屋，然后咧将雪柜入边嘅某一些东西咧整理一下咧？嗱，有时候咧，每个人嘅雪柜咧都系一个时间胶囊嚟嘅，咩意思啊？即系有啲嘢你摆咗入去之后咧，就好似俾人遗忘咗咁样，一摆可能就几个月甚至几年。嗱，可能就系一支嘅酱料啊，你啱啱用咗一次之后咧，就摆到而家啊，樽口啦黐到实晒都未用过。有可能系一包嘅冻肉啦，有可能系真系嗰嚿嘅放喺雪柜入边啦，真系过咗 N 个时间N 个日与夜啊，佢都仍然喺冰格嘅最深处，表面都结晒霜噶啦。咁啊，其实咧真系有必要咧去整理一下佢啊。如果唔系到咗某一日嘅时候，当你想要食嗰样嘢，而你又买咗啲新嘅嘢翻嚟时候，放入去先发现，哦，原来旧嘅嗰个仲喺入边塞住啊。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3: 身绘红色印记。
14: 赤胆中云赵五音，身绘烈士李冠南。响身绘沙堆呢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嘅革命传奇。佢就系李冠南。呢位年仅29岁殉难嘅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

0: 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深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响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夏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午1: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9: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再次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2: 呢啲咪讲默契咯。
1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四点钟，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边厢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四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在他们的身上退下来，那就真的看看这一场的赛事究竟是热门还是说黑马了。黑马方面有个好的消息，第一个就是他们迎来了来自水晶宫的主力的中卫列亚特，大概率在本场的比赛将会是伤愈复出，因为根据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内一个人士的透露，列亚特的恢复情况是比较理想，已经是达到了出战的标准了。小组赛三场的比赛，列亚特都是主力首发出战，但是面对着荷兰的淘汰赛就因为有伤提前离场，并且在后边面对住加拿大的比赛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的复出，但是睇翻摩洛哥在本届赛事当中的防守并不算话好稳定嘅啫。五场的比赛失四个波，虽然有两场是成功零封对手，但是个对手实力就不是咁劲嘅。另外那三场失四只，咁样睇翻咧，场均又变咗咧有一点几只啦。咁当然，有隐患的情况之下，点样去克制住对面的麦巴比呢？咁呢个成为咗摩洛哥喺本场的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的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这个的攻势是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是入了14个波的了，而且仅仅是失了两个波的啫。那怎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这个这么劲的炮窗口呢？咁摩洛哥真係要拗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过对战嘅，特别仲要係上一届最近㗎啦，係0-2，摩洛哥係不敌法国嘅。佢所以无论係从技术层面啦、心理层面啦，定係热度层面，摩洛哥都係处于下风。但是都是那句啦，上一场的比赛3-0攞低了加拿大，其实摩洛哥呢是很大一个的回血的。所以我们说这种打鸡血的情况会不会去到这一场的比赛呢？面对着大热门的法国，其实他们都毫无畏惧呢？好像刘醒哥说斋啦，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反正都来到这个阶段就殊死一搏啦。你都咪话法国队其实都几惊摩洛哥呢种嘅球队同佢哋打一个嘅防守反击，甚至咧打对攻咧，可能法国队都唔一定话完全系招架得住啊。不过摩洛哥你睇翻本届嘅赛事，佢哋嘅边系快嘅，佢哋嘅中间甚至前锋咧系有呢个嘅射术嘅，同埋把握嘅机会，佢嘅概率系比较高嘅。咁呢个法国队就要注意一下啦，万一真系全程攻出去嘅情况之下，有一两个反击就俾佢捉咗，就好似讲翻啦，埃及面对住阿根廷嘅嗰场嘅比赛，咁当然埃及系控波多些少嘅，咁但系埃及都系捉住咗仅有嘅一啲嘅机会，所以系入到波，逼到阿根廷咧后边十零分钟全部咧嘻含含咁样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咧连续起身，因为你睇翻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咧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抢前面嗰十零二十分钟，睇下可以入得几只系几只，后边咧就可以舒服翻些少啦。咁啊，究竟呢场嘅比赛嘅进度系点样咧？摩洛哥可唔可以将呢个黑马嘅 DNA 继续延续落去咧？定系话热门嘅法国队一骑绝尘？轻轻松松击败这个的黑马呢，那真的要看看今晚的这一场的比赛了。好，这一 part 当中我们的时间就来到这里，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2: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

0: 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娱乐资讯啦。咁啊，呢段时间嘅一个重点娱乐资讯咧，必须同大家提一提，就系聚焦 TVB 实力派艺人啦，黄宗泽。嗱 ，Bosco 啦，呢段时间有啲咩嘅近况咧？7月5日啊，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喺山东烟台盛大举办，昨日都有同大家提到嘅，咪包括啦获奖嘅一啲艺人嘅名字啦，都同大家提到啊，咪梁家辉啊，同埋辛芷蕾啦，咁啊都系喺呢个嘅中国导演之夜当中啦，暂时都属于自己嘅奖项。咁啊，但系咧，其实提到 Bosco 咧，点解会讲到佢咧？因为佢系作为受邀嘅 TVB 艺人表演嘉宾啊，盛装出席当晚嘅活动。表演啲咩呢？先嚟睇睇佢整个嘅红地毯环节啦，穿住黑色嘅修身礼服啊，状态精神十足嘅。采访期间咧都好礼貌咁同各地嘅媒体问好，分享自己近些年拍摄影视作品嘅心得啊。而当晚最大嘅惊喜就系佢登上主舞台，独唱陈慧娴嘅传世经典《千千阙歌》。有啲听众都知啊，黄宗泽入行多年，主业一直都系拍戏嘅，已经有超过10年咧冇公开登台唱歌噶啦。事前佢都透露话，为咗呢短短几分钟嘅演唱咧，私下练咗成个月嘅。

嗱，当日 Bosco 咧就唱咗呢首嘅《千千阙歌》，嗱，好多听众都知道入行咁多年啦，都一直系拍戏嘅啫，吓，好耐都冇上台系唱歌噶啦。咁啊，佢刚才即系我讲到呢个嘅资讯嘅时候都提到啦，佢为咗呢个短短几分钟嘅演唱，私底下咧练咗成个月，每日收工之后咧都会抽时间去练下声啊，调整气息咁样。上台之前咧都好紧张啊，不停咁抹汗嘅。嗱，喺舞台上面佢换上呢个白色嘅西装，唱腔咧就温柔细腻啊，其实都可以捉得住《千千阙歌》呢首歌入边嘅怀旧情绪同埋离别嘅思绪嘅。完整演绎成首歌曲，台下嘅导演演员全程都静静咁去聆听。唱完之后咧，全场嘅掌声都持续咗好耐啊！当晚嘅演唱片段流出之后咧，短短日刷屏短视频平台啊，全网嘅网友咧都纷纷咁样去留言啦，就话大赞佢嘅唱功超出预期，希望佢又出多啲歌，开小型音乐会咧咁样。但系面对全网观众嘅热情邀约咧，佢就好幽默咁样就婉拒咗话要重返乐坛嘅呢个想法噶啦。佢就话大家唔好期待啦，唱歌都只系我当业余消遣嘅啫，拍戏先至系我终身嘅主业啊。今次咧纯粹就系受邀盛情难却，先至咁上台献丑。佢仲补充话啦，自己一直以嚟咧都系以演员嘅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嘅。今年有多部嘅影视作品排期上线，包括有 TVB 嘅合拍剧啦，内地院线嘅电影啦。未来将会有更多嘅重心放喺影视拍摄入边，音乐咧只系偶尔嘅兴趣嘅啫。节目入边仲同各位嘅港乐同埋港剧粉丝话，其实咧，黄宗泽早些年咧都演唱过一啲剧集嘅主题曲嘅，佢希望大家唔好忘记啊，包括有《底线》啊，同埋《警犬巴打》嘅插曲啦，当年都有唔错嘅口碑嘅。只不过当年嚟咧专注去拍戏咧，就少展现自己嘅歌喉。今次喺导演之夜嘅现场演唱咧，等于系一次难得嘅情怀回忆啦。所以好多大湾区嘅听众都话吓 ，TVB 嘅演员真系多才多艺啊，演戏唱歌样样都咁掂啊！就算真系有时候咧，唱歌起身咧有少少嘅音准上面嘅问题，都唔影响佢整个嘅演出嘅效果噶。咁其实讲到 Bosco 黄宗泽啊，佢真系出过好多歌噶，包括系呢首嘅《普天同爱》。

继续翻嚟关注相关嘅资讯啦，咁啊，尤其系好多朋友都留意到吓，咁啊，港剧方面嘅资讯啦，啊，港产片方面啦，会有冇呢啲嘅新嘅动作片同我哋见面呢？嗱，最近啊，咁啊，国家电影局官方公示嘅全新抗战题材港片《1941》正式立项，项目咧落地广东佛山啊，集结有中国香港黄金主创同顶配嘅演员阵容。近期行业媒体集中曝光完整嘅制作班底，成为近期影视圈热议嘅正能量项目啊！演员阵容方面咯，就真系好劲啊！咁先嚟睇睇导演先啊，同大家拆解一下主创嘅团队。编剧啊，就系当年拍出经典《十月围城》嘅陈德森导演，联合导演咧系香港顶级嘅武指钱嘉乐，两位合作多年啊，擅长刻画小人物嘅热血故事。今次啊，跳出咗呢个以往警匪同埋卧底嘅题材，将镜头对准1941香港沦陷期间嘅底层百姓。故事嘅主线啊，聚焦当年嘅战乱入边啊，三位普通嘅武行嘅小人物，唔系英雄大人物嘅，只系靠拳脚谋生嘅普通人，面对战乱压迫啊，自身啊咁啊就挺身而出啊，守护身边嘅人，还原真实历史背景底下咧平民嘅家国情怀。全部嘅剧情咧基于真实嘅历史史料去改编嘅，兼顾动作场面同埋人民温度。咁而家一啲嘅释出嘅海报咧，都见到演员阵容真系好夸张啊！包括有古天乐啦、张家辉啦、吴彦祖啦，同埋佘诗曼啦，同时仲邀请有洪金宝啊、元彪等等嘅老牌嘅武行前辈特别出演，新老港星同台合作啊，兼顾资深影迷同埋年轻观众嘅喜好，所以呢部作品咧意义真系非常重大啊！佢可以话系少数啊，深挖香港抗战历史嘅商业大片。主创团队多次采访历史学者同埋老一辈嘅香港居民啦，打磨剧本嘅细节，保证历史嘅内容咧系严谨客观嘅，传递爱国正能量。咁啊，拍摄嘅地方咧就多数嘅取景喺大湾区呢边啊。咁啊，贴合翻呢个 CEPA 嘅影视合作政策啦，推动内地同埋香港影视产业嘅深度融合啊。古天乐受采访嘅时候都分享咗自己嘅谂法嘅，佢就话啦：我一直都致力于推动港片传承，咁呢部嘅作品既有精彩嘅动作戏氛，又有厚重嘅历史内涵，所以对我自己嚟讲系非常之重要、非常之有意义嘅作品。希望可以拍好佢，俾大家去欣赏得到呢部电影啦。咁样，我哋都期待啊呢部电影能够有最新嘅消息出嚟啦。除咗一啲宣传片之外啊，我哋都希望啊佢入边嘅一啲音乐啊，同埋一啲嘅切片都能够系一直咁样啦，系渗透住我哋嘅生活吓，去俾到我哋更多嘅正能量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周两点，
13: 唱响新会，
14: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4: 筑梦时代
13: FM 98.3，新会电台
15: 983生物简报。
1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市委书记陈杰在江门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推进防汛防台风工作，做好西江洪水过境应对处置。陈杰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科学精细开展水利设施防洪调度，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引导群众积极配合转移，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复盘分析历年防汛工作，借鉴好经验好做法，补短板强弱项。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力量统筹，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助，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7月8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空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关键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注入江门力量。广州市港务局8日发布的生产快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上半年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艘次，增幅达20.27%。八日，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8日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蓝莓，这是该国种植户成功打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的关键一步。整个行业将持续推动支持扩大生产的政策落地，同时该国也将持续优化物流线路，以确保能够向中国消费者长期稳定地供应津巴布韦高端蓝莓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各区天气是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3度，吹入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各区10号到12号晴热天气为主，各部地区会有阵雨，最高气温达到36度左右，13到15号再次转为不稳定的降雨。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到嚟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开启我哋嘅音乐正程，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啊！搜索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啊！睇睇呢段时间有一个嘅节目咧，就系、是、呢个时尚中国之夜啊！咪集结咗群星演绎国风美学，大家有冇关注到呢？由国家级文化单位上海文旅部门联合主办，属于高规划的国风美学活动，早前时间正式开启现场的展演，还有很多的艺人悉数到场，包括黄晓明，还有黄玲等等的一些知名的艺人。活动的核心主题就是以现代时尚演绎中华千年传统美学，现场设置了有国风服饰秀和文乐的现场演绎，非遗文创展示三大板块，艺人不单止行这个红地毯，还会上台合作演绎国风歌曲，将汉服传统的刺绣和古

古典文乐咧融入到去现代嘅舞台，等年轻嘅观众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嘅魅力。活动嘅主办方就表示话啦，举办呢一场嘅盛典嘅目的咧，系打破大众对国风啊老土嘅一个黑板印象，用流行娱乐嘅载体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人全部咧系自愿参与嘅，全程咧冇呢个过度嘅娱乐炒作啦，主打咧就系一个文化传播。而結合翻早前時間嗰個清朗整治行動嘅導向咧，未來嘅文娛行業咧將會更加偏向於國風啊，同埋正能量嘅題材。咁提到呢個清朗整治行動係咩回事咧？咁聽翻首歌，我陣間就嚟關注下呢個嘅清朗行動啦。

嗱，讲到呢个时尚中国之夜啊，点解会同呢个嘅清朗整治行动有关呢？嗱，要讲一讲7月3号啊，中央网信办正式启动为期两个月嘅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7月6号，央视新闻全方位解读呢个整治嘅细则，规范线上娱乐嘅直播环境，重点整治低俗 PK 同埋咧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追星啊、猎奇恶俗直播等等嘅行业乱象。整治咧就唔系话一刀切禁止所有嘅娱乐直播，而系区分合规嘅才艺直播同埋不良嘅乱象，鼓励歌手、演员、非遗传承人透过直播去传播音乐、传统嘅戏曲啦、国风嘅文化啦，同埋啦保障翻呢个健康正向嘅线上文娱环境啦，就系、是、呢段时间呢、这个清朗行动入边啦，重点去关注嘅东西。嗱，保护青少年正确追星嘅观念啊，为整个嘅文娱行业建立更加健康嘅发展环境。其实呢无论是一些短视频也好啦，直播也好啦，其实内容的管控都更加注重这个正向的价值的啦。而近期多地举办的国风文艺活动呢，就是行业向好发展的体现啦。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时尚中国之夜。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的活动还在很多的一个官方的消息上面就做一个的评论啦，甚至乎咧都见到有啲人好期待某一些艺人能够出现嘅，比如陈丽君嘅 fans 啦，就成日都喺个下边就即系热点讨论区嗰度咧出现啦，就话期待陈丽君可以出现啊咁样啊。咁其实咧各个嘅艺人咧都呢段时间咧有一啲嘅宣传嘅一啲东西出到嚟啊，比如之前有留意到嘅预言啦、刘宇啦，仲有朱丹啦等等呢啲嘅艺人啦，都已经系发咗自己一啲嘅宣传嘅画面出嚟。不知道你关注的艺人有没有机会入到这个时尚中国之夜去为这一次的活动继续打call呢？

继续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咁啊，就喺昨日嘅时间啦，我讲咗呢个 Sammy 嘅一个演唱会嘅延期啦，有唔少朋友就话啦，咁有冇机会再次抢到佢嘅票咧？咁啊，其实呢段时间佢嘅一个相关嘅公告都已经陆续出到嚟噶啦。咁啊，就系关于佢整一个嘅呢个演唱会嘅安排方面啦，咁啊时间系唔会变嘅吓，7月10号到12号，咁啊就喺呢个香港嘅启德主场馆啦，继续去举行呢个嘅音乐会，咁啊作为一个嘅答谢形式啊，就因为佢之前嘅一个嘅演唱会检测出呢个舞台核心大型设备存在机件故障啦，所以咧就取消咗呢个嘅巡回演唱会，转为呢个嘅歌迷答谢会。我记得好似我哋群入边有朋友咧系买咗飞嘅，咁啊，你今次嘅行程方面咧，又会唔会系叫做取消咗佢咧，定系话继续 keep 住去呢？目前正在加急检修舞台的设备，希望能够就敲定新的演出日期。后续所有的一个更新的消息都会在他们的一个官方的账号上面进行同步更新的。当然我们节目时间都会同第一时间同大家去跟住播报。喜欢 Sammy 的听众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加点娱乐，有新的档期都即刻会告诉大家知的。同时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间仍然同步进行当中，可以关注我们的星动983这个视频号，声音的声，动力的动，星动983，有多最新的资讯都会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提到的。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佢只有積水，倒佢。佢只有倒佢。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道。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0: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0: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0: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下周2: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3: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1: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1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6: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5: 全中100分、
16: yeah!
1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继续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嚟到两点半钟，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呢段时间嘅剧集方面嘅内容啦。嗱，呢段时间嘅剧集有边一部系同我哋嘅呢一边啊广东嘅一啲相关嘅风景有关嘅咧？有朋友留意到呢一部嘅剧集啊？全新嘅现实题材剧集《小城晚风》咁啊，定档喺7月15日全网独播。咁呢一部最大嘅特色咧，就系全程会取景喺我哋呢边嘅大湾区城市啦，充满住岭南市井风气嘅一个烟火气啊！整个剧组咧筹备足足14个月，主创团队全部走访珠三角20-30座嘅小城采风啊。剧本咧就冇呢啲狗血冲突啦，聚焦普通打工人同埋街边嘅小店经营者，同埋啦情侣之间嘅日常故事。今个星期官方发出咗多支嘅实景预告片，短视频平台播放量2日突破1000万。嗱，好少嘅朋友咧都话啦，啊呢啲剧集咧真系好难得噶，并且佢哋都留言就话啦，开播第一时间就要追一追啊，希望喺剧集入边揾到自己家乡嘅画面。相比较于节奏激烈嘅悬疑同埋古装剧，一啲慢节奏嘅治愈嘅剧集咧，真系好适合我哋收工嘅时候放松去观看嘅。喺你嘅心目当中，边一部剧系比较天花板嘅呢？

一首 ABC 歌能嚟自我哋视频评论区嘅朋友点嘅歌曲啦，咁希望你都可以收到呢一首歌当中嘅意境啦。好多时候我哋表达自己心情嘅时候咧，都会有一首接住一首嘅歌曲帮助我哋啊。今日会唔会有揾到你单曲循环嘅嗰一首呢？近期有个节目咧，系好啱我哋喺入边揾一揾一啲靓歌噶。呢一个节目叫做《把这女唱给你听唱游记》，我将会喺7月18日开播嘅呢一个节目咧，系一个文旅音乐综艺嚟嘅。咁啊，入边有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歌手啦，周柏豪。咁啊，今次咧加盟到去大湾区采风创作当中。由广东卫视打造嘅呢个文旅音乐综艺节目啊，咪都系可以将我哋大湾区嘅风光同埋抒情嘅广乐一齐带俾大家啦。先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节目嘅创作背后嘅一个故事先。呢一档嘅节目咧系广东卫视打造嘅本土音乐文旅 IP， 今年咧就全新改版，核心模式咧就系实地采风加原创写歌加实景 MV 嘅拍摄。佢唔系棚内录制嘅综艺啊，而系要走出录影棚，走入去珠三角各个城市、山水景区同埋特色嘅乡村。今季咧就重磅邀请咗香港实力派歌手周柏豪担任常驻嘅唱游团嘉宾，同内地音乐人同埋新生代嘅歌手组队啊，每一站都会深入到一座嘅大湾区嘅城市，走访本土嘅一啲老街啊，同埋非遗工坊啊、特色嘅农庄咁样啊，吸收当地嘅人民故事啦，现场共同创作一首专属呢座城市嘅原创歌曲，然后再实地啦去拍摄一个嘅实景 MV， 相当于咧就为每一座嘅湾区城市送上一张嘅音乐明信片啊，咁浪漫！周柏豪喺启播仪式现场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佢就话啦：，经常往返大湾区各地啊，第一次以音乐创作人嘅身份深入到乡镇同埋老街去感受本地嘅生活。咁呢次嘅采访咧，令佢灵感大增，咁啊，会唔会喺未来嘅机会咧，就作出更多嘅好歌呢？咁啊，同埋啦，佢都透露啊，就话啦，会献唱改编版嘅粤语抒情曲嘅，去贴合翻岭南嘅水乡氛围。提到呢一位嘅歌手，你最中意佢边一首歌啊？系我的宣言，亦或系够钟，定系其他嘅靓歌咧？呢位朋友就话啦，好中意佢呢一首歌啊，所以佢早期嘅作品叫做《傻小子》。

继续嚟到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咪讲到呢一啲嘅歌曲内容啦。如有边一首系你嘅饮歌呢？其实有朋友就话啊，我能够喺现场听到我自己嘅饮歌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噶。所以参加一啲嘅演唱会咧，其实个目的就系咁样。咁有冇一啲嘅演唱会咧，就系用唔同嘅形式咧？嗱，比如系喺一啲嘅大集会咁嘅形式咧，几个嘅歌手咧都系自己好熟悉嘅艺人，然后咧台上边去演唱都系我哋熟悉嘅一啲剧集嘅歌曲啦。有喎、啊，最近有一个叫做《饮歌》香港影视流行音乐会就喺多地巡演。之前在昆明站圆满落幕，后续仲会计划在大湾区城市巡演，专门演绎几代人记忆入边嘅 TVB 同埋港产片嘅经典金曲。咁好多观众就会好奇啦，点样叫做饮歌呢？这个饮歌是点嚟嘅呢个词啊？成日都咁讲吓，其实咧粤语入边嘅饮歌系代表自己最中意、最拿手嘅歌曲。主办方就话啦，港乐同埋港剧金曲咧就系几代内地同埋香港观众共同嘅饮歌，希望可以通过线下嘅音乐会搭建两地文化沟通的桥梁。演出的班底全部都是香港专业的音乐人，乐队的总监伍兆邦就亲自编排整场的曲目，邀请 TVB 人气歌手吴若希和赵俊成和吕乔恩这个常驻舞台的。整一个的演出呢足足有30首的经典作品，它是分为几个篇章的，一个是舞侠江湖，一个都市情爱和温情剧集。讲到吴若希的歌曲，你最喜欢哪

最后带嚟一则嘅文娱资讯咧，就系聚焦大湾区嘅年轻粤剧嘅创新演出。诶，粤剧同年轻其实系完全可以绑埋一齐嘅。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重磅活动。乐动湾区音粤剧嘉年华，官方敲定嘅7月16日同埋17日咧，喺深圳大剧院大剧场系连演两场嘅。嗱，集结大批嘅新生代粤剧演员，打破传统粤剧舞台嘅界限啦，融合流行嘅编曲同埋现代嘅舞台灯光，打造年轻化嘅粤剧视听呈现。演出阵容方面，参演嘅艺人全部都是粤港澳新生代的粤剧青年演员，包括有郭君毅、叶巧林等等一些本土戏曲的新手。很多都是95后00后来的，自幼都学习粤剧的基本功，同时熟悉流行音乐的编曲，所以今次的嘉年华是他们的大型联合舞台首秀。整场嘅演出最大嘅特色系咩咧？就系粤剧加流行啦，跨界融合啊！咁分为四大篇章嘅，一个就系经典粤曲嘅重塑，仲有粤南仲有呢个嘅粤剧嘅一个岭南民族小调，仲有呢个粤剧嘅戏曲原创，同埋湾区青年合唱。传统嘅粤曲我哋听得多啦，《纷飞燕》啊，《帝女花》呢啲听得多啦，佢系重新编一编曲，搭配翻吉他同埋钢琴啦，电子轻伴奏，保留粤剧嘅一个底色，去弱化老旧嘅沉闷感，用一啲全新嘅编曲去贴合翻年轻观众嘅审美。同时现场仲有多首嘅原创嘅粤剧嘅戏曲，歌词系聚焦大湾区青年奋斗啦，岭南水乡风光啦，同埋贴近当代嘅生活嘅。票价方面的设置都亲民嘅，最低100元啊！咪呢个仲推出了大湾区居民专属的双人优惠票，吸引珠三角各地的戏曲爱好者前往观看。主办方就话啦，举办呢一场嘅嘉年华嘅初衷就系希望可以打破年轻人啦觉得粤剧老戏嘅刻板印象，用流行化去创新形式，等粤剧非遗文化咧可以进入年轻嘅群体当中。咁啊，业内嘅戏曲评论家系点讲咧？佢就话啦，呢一类嘅新生代嘅粤剧跨界演出咧，系传承粤剧嘅，咁啊可以话甚至乎系传统戏曲嘅一个全新方向。佢唔舍弃粤剧核心嘅唱腔同埋身段，同时咧适配翻当下嘅审美。这个是有利于粤剧长期的传承发展。装演一些创新的一个粤剧演绎的话，可能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次的一个演出，看看合不合你的心水。Ending 位置带给大家来自韩红的《人间剧场》，结束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午三点，
8: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FM 98.3
8: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8日，市委书记陈杰在江门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推进防汛防台风工作，做好西江洪水过境应对处置。陈杰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科学精细开展水利设施防洪调度，确保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要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引导群众积极配合转移，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复盘分析历年防汛工作，借鉴好经验好做法，补短板强弱项。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力量统筹，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7月8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空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关键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我国在东南亚等区域的海洋工程竞争优势，提升国际海工市场话语权，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注入江门力量。广州市港务局8日发布的生产快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3.4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416.35万标准箱。上半年南沙港区承接20万吨级超大型集装箱船靠离作业178艘次，增幅达20.27%。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8日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蓝莓，这是该国种植户成功打开全球最大

0: 消费市场之一的关键一步，整个行业将持续推动支持扩大生产的政策落地，同时该国也将持续优化物流线路，以确保能够向中国消费者长期稳定地供应津巴布韦高端蓝莓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8: 好啦嘛，嚟到星期四嘅晏昼时分吓，咪3:05啊，咪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啊，诗欣。
9: 嗯，系海林啊，吓咁啊，又到星期四啦，吓咁啊，其实咧就呢几日啦，就系不停咁样啦，就系落雨啦，吓咁啊，受到呢个台风嘅天气影响啦，咁啊，所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话，哇，我最怕、最担心嘅嘢咧就话一翻工一出门口就落雨咁样吓，咁啊，所以大家啦都好密切咁样留意到咧，就话天气方面一啲嘅信息啦，同埋状况啦。咁而我哋咧亦都会及时咁咧，同大家咧就播报第一手嘅呢个天气嘅资讯吓。嗱，咁啊睇睇咧就今朝早咧，我哋都有经常咧就睇翻我哋嘅气象部门啦，就系发过嚟嘅一啲嘅天气提醒啦吓。咁喺呢个下昼嘅时分啦吓，咁啊都会有呢一个嘅雷雨云团影响嘅。咁啊，都會有呢個雷陣雨，局部地方雨勢仲會比較大添，並且伴有8级左右嘅啲短時大風。咁啊，所以咧，亦都會提醒大家啦，就係要注意做好一啲嘅防雨嘅措施嘅。
8: 嗯，咁啊，當大家睇到發出一個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之後啦，係咪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雨局部地區嘅雷電咧，同埋短時大風咁啊導致嘅廠房工棚啦、臨時構築物啦、户外嘅廣告牌啦、樹木倒塌啦等等呢一啲嘅災害嚇。
9: 係啊，咁啊，今朝早啦嚇，咁啊就發布咗啦，就呢個暴雨黃色預警信號，咁啊以及雷雨大風黃色預警信號嘅嚇。咁啊雙預警其實都係俾咗大家咧，就係一個嘅貼心嘅提醒。嗱，另外頭先我哋都睇到咧，就話有呢個颱風嘅消息啦，颱風巴威又逼近啦，咁我哋廣東咧又要開啟一輪高温加雷雨嘅模式嘅咯。
8: 咁啊颱風季節啦嚇，咪就一個颱風走咗，另外一個颱風又生成咗啦嚇。嗱咁啊今日早上嚇咁啊11:00，颱風巴威咧嘅中心位於台灣基隆市東南方向，大概咧就係1100公里嘅洋面上邊。咁啊中心附近最大嘅風力咧就有16级嘅嚇。咁啊預計咧巴威將會以每小時10到15公里嘅速度咧就向西北方向移動。咁啊，逐漸咧就向台灣島東北部嘅沿海咧就靠近嘅，咁啊會響11號嘅白天咧就登陸或者咧就擦過台灣島嘅北部沿海，咁啊然後咧就向呢個福建嘅中部到浙江南部嘅沿海咧就靠近，強度咧就會逐漸減弱啊。
9: 受到台风巴威的环流影响，9号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的风力就会逐渐增大，粤东海面南海的东北部的海面的风力会达到10到11号的时候亦都会逐渐增大。从今天开始，虽然广东大部分地方的降雨就趋于减弱，但是仍然需要就是关注西江上游就是这个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的。9号到11号，据省气象台方面预计到广东降水是会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其中就是11号大部分的市县的高温的天气就会去到35到38度，局部仲会达到39度。其中11号梅州、粤西、以及就是粤东沿海市县仲会是转雷雨天气。各地的雷雨的时候局部仲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8: 咁啊，即系嚟紧我区嘅天气咧，十号到十二号咧系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啦，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系36度左右吓。咁啊，13号到15号咧，再转为一个唔稳定嘅降雨。咁啊，近期真系降雨频繁啦吓，咁啊，记得要注意做好呢一个嘅防御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

0: 嘉诚路上有你嘅支持，咁我哋都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是、一啲嘅道路施工嘅消息先啦吓。嗱，因为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嘅新校区咧建设项目一期啦吓，咁呢一二号嘅人行天桥吊装作业施工嘅需要啦，咁啊而家亦都系对呢个育才路，就系葵盛中学校门口北侧路段咧，至到育才路曾经轮校到平交路口嘅路段啦，就进行一个临时封闭施工。咁啊，根据有关嘅规定啦，亦都同大家咧就系讲讲呢啲安排嘅。
1: 施工时间咧就响7月13日到8月13日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咁施工周期咧总共系32日。施工路段啦吓，呢一次施工嘅路段咧就系育才路局部地区局部区域啦吓。具体范围咧就系葵盛中学校门北侧啦吓，路段咧至到呢一个育才路同埋陈经纶校道嘅平交口。施工路段全长咧就系235米左右。
0: 系啦，嗱咁啊，今次呢个交通管制嘅措施啦，施工期间啊，嗱，育才路啦吓，咁啊就会实施全封闭施工啦，咁啊即系葵盛中学校门北侧路段咧，至到育才路啦，咁仲有陈经纶校道平交路口呢啲路段啦，咁啊就会全封闭，咁啊请原嚟咧就系、是、经呢个路段嘅人员嘅同埋车辆啦，亦都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绕行到咧就系、是、城北路，以及咧就系、是、西门路啊、北安北路咁。嗱，施工期间啦，咁啊因为呢个嘅主干道咧就系会封闭施工啦，咁啊过往嘅车辆咧就要系减速绕行，并且咧遵照翻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咧安全咁行车啦。咁啊因为工程啊施工带嚟一啲嘅不便啦，敬请广大嘅市民朋友嚟谅解吓。咁一个月嘅时间，咁啊条路咧就会系靓仔晒啦吓。咁啊同埋都系建设好啦，就话呢个嘅
1: 道路
0: 头先讲到呢个天桥啊，个天桥吊装啊，吓咁啊会为大家以后出行咧就会更加之方便噶啦。
1: 咁啊希望大家以后咧再用一个月之后睇睇呢一条路啦，比你往时行嘅呢一条路会唔会又靓仔咗好多啦，而且咧就顺畅好多吓。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1: 汽车保养小贴士，安全畅行陪伴你。
12: 系又嚟讲下我哋嘅车生活啦，吓咁啊，作为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平时咧就对我哋嘅生活嚟讲啦，吓咁啊，相信亦都系会越嚟越高嘅啲嘅标配啦，吓咁对于我哋咧就系经常咧就话即系揸车去外边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就而家对你嘅爱车嘅呢个功能啊需求方面啦，亦都会不断咁咧就系增多嘅吓，咁啊当一啲譬如话冰箱啊、彩电啊、大梳化啊咁啊成为呢一个新能源汽车嘅一个标配嘅话咧，咁啊，未来呢一个汽车仲可以玩出啲咩嘅花样咧？咁样吓，
13: 咁啊，会唔会可以喺车上边咧做我哋日常生活所需要到嘅各种唔同嘅场景咧？
12: 即系将你嘅居家场景搬晒去部车度。
13: 喺屋企可以食饭，咁啊喺车里边可唔可以食火锅咧？吓，咁啊前备箱可唔可以养下鱼啊？后备箱可唔可以晾下衫、瞓下觉啊？咁咧吓，咁啊，所以近年嚟咧就随住新能源汽车嘅产业快速发展啦，汽车从单一的一个交通工具咧，就变为智能移动的生活空间。嗱，咁一啲嘅车企咧，就喺场景化的配置上边咧，就不断去创新。咁于是乎，有人就问啦：嗱，呢啲咁样嘅新功能出咗嚟之后，究竟对于消费者嘅吸引力有几大咧？咁啊，车企点解要喺呢一方面咧就发力咧吓？
12: 嗱，咁相信咧就系平时咧都有去行下车市啊，了解一下啦，一个行情嘅朋友咁都有留意到。啦，呢个车辆嘅嗰啲功能菜单啦，而家真系发现越嚟越长啊！咁啊，当你去到呢啲嘅新能源汽车嘅展厅嗰度啦，我哋消费者面对嘅已经唔再系嗰个嘅单纯嘅交通工具啦，我唔再系一部即系话我净系买部攞嚟移动帮自己代步嘅呢个交通工具，咁而系发现咧就话哇，即系一部嘅呢个新能源嘅车咧，你都冇谂都冇谂过佢嗰个功能菜单里边咧就有咁多嘢可以满足到你嘅需求嘅。嗱，正如咧你讲。讲到话前嗰、那个前备箱啊，唔再只系攞嚟咧就放下物品咁简单，咁啊仲配埋呢个排水阀之后咧，就可以变身做鱼缸啊！咁对于嗰啲咁嘅娱乐一族嘅话咧，系啦，咁啊出行咧就唔再咁闷困系嘛，我随时咧都有自己嗰啲咁样嘅小鱼陪伴。嗱，咁啊车里边嘅大空间啦，就我谂好多朋友都系好中意噶啦，因为随时咧就话啊我休息嘅时间啦吓，咁啊有时就真系。成日一日到黑啦，都系喺出边。咁啊，譬如话，如果我个呢一个嘅爱车。

0: 可以转瞬之间就可以变身成为我的一个休息的空间，你说几咁好呢、啊、所以随时就有一些躺平的、一个睡觉的功能在这里、啊、正如你讲到就说又吃火锅唱卡拉 OK， 真的样样都得的、哦、
1: 嗯，那即是有这个车型呢就还配埋啲晾衣杆啊同埋车载的马桶啊咁、样啊。嗱咁啊车企竟然推出呢就係即係叫做人冇我有嘅一啲嘅配置。所以一部车能够同时承载住通勤啊、露营啊、娱乐等多种嘅属性啦、啊。咁啊对于消费者嚟讲，咁啊究竟边啲功能先至係佢哋最想要嘅呢？咁啊根据呢个懂车帝近日发布嘅汽车八大人群心智重构白皮书咁啊就讲啦。咁啊当前用户购车嘅时候呢，咁啊关注点已经发生了一个很深刻的变化。分动力类型来看，在燃油车的时代，用户就决策聚焦于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新能源时代就是800伏的高压平台、固态的电池、城市的 NOA、无图支架、还有就是全场景的智能泊车、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对外放电等等，卖点扩展到成几十个、车辆每个配置的背后都应对着特定的使用场景和情感价值。这个也是直接推动了即是我们作为用户的一个关注点的细分。
0: 咁啊，分啲品牌去睇啦，一啲新势力品牌用户啦，更加关注嘅咧就系嗰个辅助驾驶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主动安全啊，咁啊等等一啲智能化嘅功能。咁啊，自主品牌啦，咁啊，即系一啲嘅用户咧，对一啲激光雷达啊、悬浮车顶啊呢啲嘅技术嘅配置咧，就表现出比较高嘅一个兴趣。咁而豪华品牌用户嘅关注点咧，就逐渐咧延伸至到咧就系一啲嘅科技体验啦，同埋个性化嘅配置啊咁。咁啊，再分人群去睇翻啦，咁啊，中意户外嘅野趣体验官咧，咁就比较中意一啲嘅精致露营装备车啦。咁啊，最好后备箱能够咧就系即系变身做床啊，咁啊打开个天窗又可以望星空啊，咁啊仲可以咧就系即系延伸变即系拉翻呢个帐篷啊，咁啊仲可以咧就系接驳咖啡机啦吓，咁啊即系拥抱科技吓，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话喺车里边啊能够系打机睇电影吓，咁啊真系即系将平时居室里边嗰啲咁样嘅咁温馨嘅生活活化嘅情景咧，全部咧就搬到嚟呢一个嘅车生活当中吓、啊，真系行李箱都唔使拎啊，直头咧就话开车出行就得噶啦。
1: 如果部车里边再装埋可以冲凉嘅话，基本上楼都唔使买啦
0: 吓。啊，咪所以而家嗰啲
1: 生活咧就喺部车嗰度可以搞掂晒。
0: 系啊，啲房车咪就系咁样咯吓。
1: 反正咧就即系实用至上啦，多咗又浪费吓，咪少咗又唔方便。咁总体嚟讲咧，即系唔同嘅群体对于配置嘅要求咧，就系千差万别啦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嘅创新研究所研究员咧就讲啦，车企增加咗呢一啲嘅功能同埋配置，主要咧就系话想喺市场竞争当中咧就脱颖而出，以场景咧嚟创新，去吸引消费者嘅注意力，嚟获取一定嘅订单。
0: 系啦，咁其实咧咁啊，据马肯锡嘅2025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当时都有指出啦，嗱价格战啊，对于用户买车决定嘅正影响只系得3.6%嘅啫，而技术迭代提速啊带嚟嘅正影响系高达10.8%嘅。咁呢个就意味住啦，用户系愿意为呢个领先嘅创新技术咧就去支付一个日价。咁但前提咧就系品牌要能够令到佢哋清晰咁感知到呢啲项目嘅技术同自己真实需求之间嘅关联系乜嘢咧？咁样系啊。
1: 咁反正咧我就觉得啦吓，咁你按照自己嘅需求咧去购买属于自己想要嘅嗰种类型嘅车吓，咁即系功能有啲多咗，你唔系咁常用嘅话，你就唔需要去买啲咁多配置嘅车啦。
0: 系啦，咁即系按需选择啦，咁用一啲嘅汽车嘅配置啊，系最终要回归翻系要服务于人先得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搞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四点钟，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篇相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四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喺佢哋嘅身上退落嚟啊，咁就真系睇下呢一场嘅赛事究竟系热门啦，定系话黑马啦。黑马方面有个好嘅消息，咁第一个咧就系佢哋迎嚟咗嚟自水晶宫嘅主力嘅中卫啊，列亚特大概率喺本场嘅比赛将会系伤愈复出，因为根据翻摩洛哥国家队嘅队内一个嘅人士嘅透露啦，列亚特嘅恢复情况系比较理想，已经系达到咗出战嘅标准噶啦。小组赛三场嘅比赛，列亚特都系主力首发出战，但系面对住荷兰嘅淘汰赛咧，就因为有伤啊提前离场，并且喺后边面对住加拿大嘅比赛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嘅复出，但系睇翻摩洛哥喺本届赛事当中嘅防守并唔算话好稳定嘅啫。五场嘅比赛失四个波，虽然有两场系成功零封对手，但系个对手实力就唔系咁劲嘅。咁另外嗰三场嘅失四只，咁样睇翻咧，场均又变咗咧有一点几只啦。咁当然，有隐患嘅情况之下，点样去克制住对面嘅麦巴比咧？咁呢个成为咗摩洛哥喺本场嘅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嘅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呢个嘅攻势系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系入咗14个波噶啦，而且仅仅系失咗两个波嘅啫。咁啊，点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呢个咁劲嘅炮窗口咧？咁摩洛哥真系要拗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过对战嘅，特别仲要系上一届最近噶啦，系0-2，摩洛哥系不敌法国嘅，所以无。

0: 论系从技术层面啦、心理层面啦，定系热度层面，摩洛哥都系处于下风。但系都系嗰句啦，上一场嘅比赛3-0攞低咗加拿大，其实摩洛哥咧系好大一个嘅回血啊。所以我哋话呢种嘅打鸡血嘅情况会唔会去到呢一场嘅比赛呢？面对住大热门嘅法国，其实佢哋都毫无畏惧呢。好似刘醒哥话斋啦，未惧身上被子弹流痕，反正都嚟到呢个阶段就殊死一搏啦。咁你都咪话法国队其实都几惊摩洛哥呢种嘅球队同佢哋打一个嘅防守反击啊，甚至咧打对攻咧，可能法国队都唔一定话完全系招架得住啊。不过摩洛哥你睇翻本届嘅赛事，佢哋嘅边系快嘅，佢哋嘅中间甚至前锋咧系有呢个嘅射术嘅，同埋把握嘅机会，佢嘅概率系比较高嘅。咁呢个法国队就要注意一下啦，万一真系全程攻出去嘅情况之下，有一两个反击就俾佢捉咗，嗱就好似讲翻啦，埃及面对住阿根廷嘅嗰场嘅比赛，咁当然埃及系控波多些少嘅，咁但系埃及都系捉住咗仅有嘅一啲嘅机会，所以系入到波，逼到阿根廷咧后边10-0分钟全部咧嘻嘻含含咁样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咧连续起身，因为你睇翻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咧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扯前面嗰10-20分钟。睇下可以入得几隻系几隻，后边咧就可以舒服翻些少啦。咁究竟呢场嘅比赛嘅进度系点样呢？摩洛哥可唔可以将呢个黑马嘅 DNA 继续延续落去呢？定系话热门嘅法国队一骑绝尘，轻轻松松击败呢个嘅黑马呢？咁真系要睇睇今晚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好，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嘅时间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有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 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

0: 陈胜。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去边度打卡好呢？
5: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4: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6: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7: Nice！
8: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9: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Ready go！
7: Ready！
10: 好，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啦，吓咁啊，哇，即系啲车生活啦，咁啊令到好多嘅乐享生活家朋友嚟讲啦，吓咁啊都真系越嚟越迈向咧就是、高端嘅呢个生活啊，吓、
11: 生活嘅质量咧都系提高咗唔少啦，吓咁啊，对于生活有要求嘅朋友嚟讲咧，吓咁啊有时候都几奄尖下嘅吓，
10: 系啦，咁啊即系人哋咪有句说话讲啦，吓咁啊咩如鞋履话吓。各人自知，即所以即大家对于话即好多嘅一啲咁我哋随身嘅一啲物品吓，咪特别是咧就我哋着起身上嘅呢个嘅鞋吓，咁我哋嗰啲嘅衫裤鞋袜啦，咁啊要求都比较高嘅，咁啊特别咧就一讲起呢个嘅鞋嘅话咧，咁啊唔同嘅一啲嘅场景啦，咁啊尤其是运动嘅场景底下咧，就你发现而家咧嗰啲鞋嘅品种啊、功能啊，真系越嚟越细化嘅，咁啊唔再系咧就话运动鞋啫嘛。咁我一对运动鞋咧就系、是、即跑天下啦，跨界乜嘢类型嘅啲运动我都可以驾驭，唔系嘅，即
11: 系以前我哋着对白饭鱼啊，
10: 你着对回力好似乜嘢运动你都可以做晒，系咪？
11: 跑步、打篮球啊，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全部都系一对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唔同嘅场景，就有特定唔同嘅一个即系款式嘅鞋啦吓，好似篮球鞋啦，咁啊篮球咧运动系多数咧就系跑啊、跳啊、急停啊、急走啊等等，所以篮球鞋嘅鞋底咧，对全方位嘅防滑咧、减震嘅要求咧就较高。嗱，咁啊粒槽啊较深啦，咁啊为咗保护呢个脚裸啦吓，咁啊鞋面咧多数咧就采用即系唔容易变形嘅高强度嘅复合材料，或者咧就系革类嘅材料。响打篮球运动当中咧，即系打唔同嘅位置咧，选择嘅鞋咧亦都略有一啲少少嘅唔同啦吓。嗱，中锋咧通常咧就系体重更大啦，咁啊建议咧就选择保护脚裸嘅高帮鞋啦。咁啊后卫咧对于速度要求高啦吓，咁啊急停就会多啊，加速啊，建议咧就选择防滑性更好、提升灵活性嘅呢一个嘅低帮鞋啊，咁啊即系唔讲你听，你真系都唔知点样去选择一对属于自己即系啱自己个即系打咩风嘅呢一个嘅波
10: 咩位置系、你系前锋、中锋定系后卫系，难怪某中嗰啲鞋咪好靓嘅。
11: 咁啊，所以即系嗱，讲翻跑鞋咧，嗱跑鞋除咗话即系同样要求减震之外咧，更加咧就系侧重咩咧？轻便、散热同埋透气，鞋面咧就更为之轻薄啦吓。咁啊，鞋底咧就多数系纵向指滑嘅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同样系跑鞋啦，咁啊根据你嗰、那个即系跑长跑定系短跑嗰个时间唔同咧，那个设计亦都有唔同噶吓。咁啊，专业嘅竞技跑鞋咧，多数咧就鞋底使用碳板啦吓，并且咧就将呢一个嘅鞋嗰个设计成为呢个嘅掌。即脚掌前翘系咪，以增加跑步嗰阵时嘅一个能量嘅反馈。咁而日常慢跑嘅嗰啲跑鞋咧，就注重减震啦，同埋舒适度啦，鞋底啊稍微薄啲吓。嗱，健步走嘅鞋底咧就即系偏薄啦，而且咧就平整噶吓。
10: 咁啊，仲有而家咧咪兴起好多咧，就系一啲嘅网球嘅运动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咁样吓。咁啊，根据各个项目嘅呢个运动特点啦，其实喺设计里边啦，都各有侧重嘅啊。咁但系咧，佢哋亦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嘅，因为运动当中啦，频繁咧就会有一啲嘅侧向移动啊咁样。咁鞋面两侧通常咧就会有一个嘅加固处理嘅。咁鞋底咧就以横向纹路为主，咁啊实现翻咧就系一个侧向嘅防滑，哇！咁啊真系非常之讲究嘅吓。咁另外咧就系排球嘅运动啦，咁啊又有专业嘅球鞋嘅，佢个整体嚟讲咧就会嚟得更加之轻巧。咁鞋

0: 底咧就指滑性能咧就好突出，咁啊鞋帮嘅高度又适中啦，兼顾减震同埋咧就一个快速反应啊。
1: 嗯，嗱咁啊，即系呢啲咁样嘅运动鞋够唔够，即系可唔可以咧，即系运住着咧吓？即系好似我打网球、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可唔可以即系同一对咁样模式嘅鞋咧？系其实可以嘅，因为普通人咧就以休闲为目的，咁啊进行相关嘅球类运动嗰阵咧就可以运穿嘅吓。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打篮球咧，因为篮球就即系要求咧就系偏重啦，日常行路啊吓，咁啊或者系进行普通嘅球类运动嗰阵时咧都可以。但是长时间这样着呢就会增加你那个足部的负担。要注意的就是使用这个碳板的专业跑鞋的鞋底的偏硬，鞋头的上翘重心就是前倾。在普通的慢跑或者日常的行路的时候，长时间这样着呢就会容易影响你那个步态，反而就会造成你那个脚步的不适。而且呢只有运动者的步频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碳板鞋呢就是才能够发挥到它的作用。所以日常健身啊，即是不需要盲目去追求这个顶配的。
0: 嗯，是啦。咁还有呢，这个的儿童运动鞋我们应该怎去选择呢？由于儿童呢就是还是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啦。咁其实可以选择返呢，就是鞋底前段三分一呢就可以弯折啦。咁后半段呢就是偏硬的一些鞋。咁等小路仔的这个足部肌肉呢得到充分的锻炼。咁同时鞋头呢亦都要做好一个加固防护啦，避免咧就系有时咧就系唔小心碰亲啊、受伤啊咁嘅。
1: 嗯，嗱咁啊，其实运动鞋咧都要需要日常嘅一个保养啦吓。咁啊，如果鞋面污糟咗，尽量咧就用啲湿巾啊，或者系少量嘅酒精啊吓，咁啊清洁啊，去抹抹一啲嘅污渍啊。清洁嘅时候咧就唔好长时间去浸泡啦，因为避免呢个鞋咧就嗰啲胶会开裂啦、鞋面发黄啦、材质老化等等，仲有一啲嘅网面啊吓。织物嘅鞋面咧，就千祈唔好攞啲硬嘅刷去刷佢吓，以免咧就即系破坏里边嘅纺织面料嘅三维结构。
0: 嗯，咁啊，仲有咧就系鞋内嘅养护啦，咁啊都系以通风干燥为主啦。运动之后咧就唔好直接执落去嘅鞋柜嗰度咧，就系密闭咁咧闭存，因为毕竟我哋着完之后咧就系会有一啲嘅嗰啲气体啊，咁啊啲汗水之类噶嘛，咁啊避免咧就系受潮咧就系滋生啲嘅细菌，产生异味。所以最好就是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就等它即叫做散散那些气味，还有就是都真的风干一下它。如果需要进一步清洁的话，就可以拿出那个鞋垫，单独就去洗一洗那个鞋垫，晾洗干净晒干那个鞋垫，先放回到鞋里，那就更好了。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讲起食咧，好多人屋企里边即系通常都会系唔少得过即系食鱼啦吓。
11: 嗯，有鱼又有肉啊嘛，年年有鱼啊嘛。嗱，我哋广东嚟讲啦，就即系作为一个沿海地方啦，广东地区真系好多人都中意食鱼嘅，罗非啊、鲫鱼啊、鲈鱼啊、黄鱼啊、鲳鱼啊、石斑鱼啊，咁啊，哇，真系哇！总之就是一个鲜字，是不是？但现在又有一个温馨提示给大家了，喜欢吃鱼的朋友尤其是要注意了。有一种叫做野生溪石斑鱼，哇，见到它呢就是其实同啲啲鲮鱼有啲似，但系咧就系有间间嘅，啊啲灰色嘅咁样，然后咧个身就黄黄地咁样嘅，啊咁啊近日咧深圳疾控咧就发布提醒啦，就系佢伪装成河鲜嘅呢个杀手，呢一种嘅石斑鱼，大家真系要格外嘅小心啊！
10: 咁啊，点解要提醒大家咧？当然系有人中咗招啦，吓咁啊，四月份咧就广东省系。報道咗一起咧，就係因為食用呢個嘅溪石斑魚魚鱗引發嘅呢個中毒事件。五月嘅廣西壯族自治區啊，咁啊浙江省啊，都有報道過嚇，食用呢一種石斑魚中毒嘅事件嚇。咁啊即係食咗呢啲魚嘅魚鱗之後咧，會導致到頭暈啊、噁心啊，即係落唔到床，只能夠咧就係即係攬住個盆咧喺度嘔吐，咁然後咧就即係吐到咧即係黃膽水都飆曬出嚟㗎嚇。咁啊，呢一種魚咧，其實咧就係南方山區特有嘅一個即係小型嘅淡水魚嚟嘅，即係廣泛咧就分布於兩廣啦、兩湖啦、江敏捷啦、雲貴川渝等南方山區嘅溪流。咁啊，廣東省主咧就分布響粵東西北嘅山林溪流啦，咁啊同埋海裏邊嘅石斑魚咧，其實係即係一啲關係都冇㗎嚇。
11: 佢其實真係都同啲斑魚，我感覺上佢雖然咧係斑，但係佢唔係嗰啲石斑，大家唔好聽下個石斑就以為有拉楞。嗱咁啊，其實呢個野生溪石斑魚，佢嗰個魚肉係冇毒，但係佢啲魚籽啊，咁啊嗰個，因為佢卵巢當中含有毒素，咁其中成熟嘅魚籽仲可能含有一個嘅魚體自身合成嘅耐源性毒素。咁個魚籽又細粒，顏色越深嘅話咧，毒性就越強嘅咯。而且咧呢種嘅毒素係非常耐熱，你煮到幾滾啊、幾高温油炸、紅燒呢啲烹飪條件咧，都難以去破壞嗰啲毒素嘅。咁而且每年咧5到9月咧，即係呢個夏季期間咧，就係 即係呢個中毒事件啊，嚇咁啊一個嘅即係高發期，因為就係呢啲溪石斑魚個產卵嘅繁殖季，咁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係貪食啊，食咗呢一個嘅石斑魚嘅魚子之後咧就係發作啦，嚇被緊急送院咁樣嚇。
10: 嗱咁啊，即係講俾大家聽呢一種毒咧就即係冇解藥㗎，係
11: 啦，冇得解嘅，
10: 千祈唔好攞自己條命仔嚟教飛啊嚇！
11: 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咧就話隨便去食用一啲野生嘅嚇不明嘅不明來歷嘅啲咁樣嘅食物啦嚇，咁啊乜嘢動植物都好啦嚇，咁啊即幾多嗰啲唔同嘅品種嘅嗰啲魚啦，咁我哋喺市場上面啦，咁啊商超裏邊買得到嗰啲咧，大家都可以去嘗鮮，就真係唔好隨便買嗰啲咁樣嘅野生嘅魚咯。
10: 即係特別有時候咧，見到嗰啲都嗌唔出名嘅，都識別唔到嘅嗰啲咧，亦都千祈唔好食，千祈唔好買啊！
11: 好啦，呢番嘅樂享生活家嘅節目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謝曬大家嘅收聽，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嚇，拜拜。
12: 如常同行有再別離，只是這世界不改真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工作，落实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多场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围绕骑行安全常识展开讲解，重点劝导学生佩戴安全头盔，靠右行驶，不违规载人，不逆行超速，深入剖析各类交通陋习的危害，引导学生认清违法骑行风险。交管部门指出，暑假期间孩子外出频率大增，但危险认知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足，常见的鬼探头在停车场嬉戏、骑平衡车上路等行为极易引发事故，加之车辆盲区难以察觉，家长务必做好监护和教育，同时呼吁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5: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4: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5: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4: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5: 咁又唔系好得。乞嗤同埋咳咧，系人。

0: 一个正常排异反应咁啊，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
1: 啊。
0: 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1: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
0: 戴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臂弯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2: 男性接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清代的新会御医。在新会走出去做御医的人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位御医是很犀利的。为什么呢？皆因他精通的是西洋医术，当时在宫内真是名噪一时。佢就系我哋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高祝啦。高祝嘅医术系好犀利嘅，被后来著名嘅史学家陈焕称佢为我国熟习西医技术第一人。嗱，头先我哋都介绍咗高祝系我哋广东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佢字嘉琪，号广接。清政府赠佢斥政七品文林郎官职。嗱，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喺清初嘅时候，朝廷为咗切断沿海老百姓同埋台湾郑成功抗清复明嘅队伍联系，喺清顺治十三年嘅时候颁布咗禁海令，凡系距离海面五十里内嘅居民全部要迁走，界外嘅房屋杂物咯，一律销毁，田都唔准种。渔船、商船都唔准出海，凡系越出界外者斩立决，史称千海而界。嗱，话说高祝四岁嗰年，而界诏令咧就嚟到广东啦，限令东起饶平，西到钦州，沿海五十里嘅居民都要内徙，并命大臣科尔衮、戒山去到广东巡视督迁。而新会近海的将军山去到崖门口为起点，重心去到河沱和香山县，即是如今的中山市的古镇为界外。被划分为界外的村庄包括如今的古井、沙堆、木舟、九子沙、麻园等等的大部分地区。而高祝的家乡那福亦都在千叶之列当中。咁高祝的父母就带着他们兄弟一齐迁至回城啦，喺东门内嘅亲戚屋企歌树寄居一年，后尾就去到回城帝林堂附近起咗间屋，向歌树定居。嗱，时间就系咁样嚟到咗清康熙二年，即系公元嘅1663年。当时番禺嘅渔民周玉、李荣率众反对迁界，进行起义。咁起义军攻破顺德县城，突入新会江门，杀死咗清将张可久。就系咁样，时间又去到咗清康熙嘅三年五月，清兵镇压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新会、香山、顺德、番禺、东莞呢五个县沿海居民内迁30里。咁新会以会城为海界，城外去到沿海嘅居民全部都要撤离。所以好多人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嗱，新会会城无啦啦多咗咁多人入嚟住，大家嘅生活亦都有所改变，揾食就更加之艰难啦。咁对童年嘅高祝嘅屋企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嘅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祝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

手掌，风就成全了呀。

0: 呢度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2: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生会烈士陈永慧。在生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生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名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惠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惠，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惠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惠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惠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三年育苗、三年挂果、三批采收、三个品种、三番开皮、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号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呢個區域周邊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噶，咁啊現時啦，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出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咁特別往回城方向嘅車道要繁忙一啲嘅。咁另外咧就係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啦，呢度咧已經係搶先進入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咁見到四個方向嘅車道都有唔少嘅車流量噶。咁另外咧亦都係有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廈咁對開嘅呢一個路口位。银路大道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所以经过呢个路口位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好咗车速。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依家咧仲有就系文华小学对出嘅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咧，稍微会多少少，其他嘅路段行车都暂时顺畅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工作，落实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多场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围绕骑行安全常识展开讲解，重点劝导学生佩戴安全头盔，靠右行驶，不违规载人，不逆行超速，深入剖析各类交通陋习的危害，引导学生认清违法骑行风险。交管部门指出，暑假期间孩子外出频率大增，但危险认知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足，常见的鬼探头在停车场嬉戏、骑平衡车上路等行为极易引发事故，加之车辆盲区难以察觉，家长务必做好监护和教育，同时呼吁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五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紧咯。

0: 地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系26到35度，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0%到85%之间。后日咧会系晴间多云，气温系28到37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10号到12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6到37度。13号到16号咧会再转唔稳定嘅雷雨天气，咁大家就要密切关注天气嘅变化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就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3: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4: 喂喂喂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呢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㗎。
2: 睇嚟我都係信息滞后喎，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3: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5: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嘅实质咧系联合检查，核心系为咗减少现场嘅检查频次，即系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喺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嘅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嘅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啦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嘅负担。咁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嘅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嘅多头检查、重复打扰嘅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呢就大幅减轻咗企业嘅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嘅满意度呢系排名全省第三嘅。
3: 哇，值得点赞！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9: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6: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喂，我想问一下啦，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系点都难冚唔过个世界请我食嘅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慢慢。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点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0: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根本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呢？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8: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讲默契咯。
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四点钟，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篇相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四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在他们的身上退下来，那就真的看看这一场的赛事究竟是热门还是说黑马了。黑马方面有个好的消息，第一个就是他们迎来了来自水晶宫的主力的中卫列亚特，大概率在本场的比赛将会是相遇复出，因为根据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内一个人士的透露，列亚特的恢复情况是比较理想，已经是达到了出战的标准了。小组赛三场的比赛，列亚特都是主力首发出战，但是面对着荷兰的淘汰赛就因为有伤提前离场，并且在后边面对加拿大的比赛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的复出，但是看摩洛哥在本届赛事当中的防守并不算很稳定，五场的比赛失四个球，虽然有两场是成功零封对手，但是对手实力就不是那么厉害，另外那三场失四球，这样看场均又变了有一点几球了。当然有隐患的情况之下，怎样去克制住对面的麦巴比呢？这个成为了摩洛哥在本场的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的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这个的攻势是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是入了14个波的了，而且仅仅是失了两个波的。那么怎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这个这么劲的炮窗口呢？咁摩洛哥真係要拗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个对战嘅，特别仲要係上一届最近㗎啦，係0-2 摩洛哥是不敵法國的，所以無論是從技術層面、心理層面定是熱度層面，摩洛哥都是處於下風。但是都是那句啦，上一場的比賽3-0攞低了加拿大，其實摩洛哥呢是很大一個的回血的，所以我們說這種打雞血的情況會不會去到這一場的比賽呢？面對著大熱門的法國，其實他們都毫無畏懼呢，好像劉醒哥說齋啦，未懼身上被子彈流行，反正都來到這個階段就殊死一搏啦。你都不是說法國隊其實都幾怕摩洛哥這種的球隊跟他們打一個的防守反擊，甚至打對攻呢，可能法國隊都不一定完全是招架得住。摩洛哥你看回本屆的賽事，他們的邊是快的，他們的中間甚至前鋒是有這個射術的，還有把握的機會，他的概率是比較高的。這個法國隊就要注意一下了，萬一真的全程攻出去的情況之下，有一兩個反擊就被他捉了。就好像說回埃及面對著阿根廷的那場的比賽，當然埃及是控波多些少的，但是埃及都是捉住了僅有的一些的機會，所以是入到波，逼到阿根廷後面10多分鐘全部嘻嘻含含咁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咧连续起身，因为你睇翻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咧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抢前面嗰10-20分鐘。睇下可以入得幾隻係幾隻，後邊咧就可以舒服翻些少啦。咁究竟呢場嘅比賽嘅進度係點樣呢？摩洛哥可唔可以將呢個黑馬嘅 DNA 繼續延續落去呢？定係話熱門嘅法國隊一騎絕塵，輕輕鬆鬆擊敗呢個嘅黑馬呢？咁真係要睇睇今晚嘅呢一場嘅比賽啦。好，呢一 part 當中，我哋嘅時間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

0: 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周邊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嘅，咁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而家嘅係諗啊，我哋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啊現時啦車流量都比較大，所以途經呢啲嘅時候亦都要注意控制車速。咁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啦，见到亦都系依然比较多车。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噃。咁啊，途经以上所到嘅呢一啲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发典宣传月，文发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仲可能面临强制執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仲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0: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3: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

0: 放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好嘅，咁嚟到傍晚时分啦，咁呢首啦，又婷婷啦陪住大家吓，咁啊喺呢一个下班时间段啦，都会同大家去关注一啲嘅新闻资讯嘅，咁啊大小事咁啊，你我一齐嚟关注啊吓。咁啊，首先嚟睇睇啦，就系话最近呢一个台风方面嘅情况啦，因为最近啦都关注得比较多相关呢啲资讯吓，咁大家亦都系感觉到啦呢一个嘅台风啦，真系唔可以睇少啊吓。嗱，咁啊特别啦就系呢一个西江干流啦，咁啊现时啦就全线出现咗呢个洪峰水位啦，咁啊，寻日喺节目度咧，亦都有同大家嚟一个提醒，因为受到上游来水啦吓，西岩间分洪同埋咧下游潮汐嘅共同影响啊，咁我哋广东省西江干流咧已经系出现咗呢个洪峰水位啦。咁当时咧，我哋省水民局咧持续系关注呢个雨水情嘅动态发展，咁加强呢个监测同埋回商，及时咧去滚动发布一啲预报预警同风险提示，咁啊全力去做好防洪各项水民测报工作。咁啊，水民专家就提醒啊吓，咁啊当前咧西江水位咧仍然都系比较高噶，咁啊沿江堤围长时间受水浸泡，退水期间咧容易系出现险情嘅，咁相关部门同埋沿河嘅民众咧需要做好吓呢一个防洪工作，咁啊防御期间吓，咁请广大嘅市民群众及时关注翻啊雨水情同埋洪水嘅预警信息，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啊。咁啊，睇翻其實啦，呢一個颱風啊，嚇咁啊，巴威咧對我哋呢度帶嚟嘅影響都唔少啊，因為呢個係一個比較罕見嘅巨颱風嚇。咁啊，而家咧佢係正向我國靠近啦。咁啊，廣東咧剛剛亦都發布咗嚇颱風防禦提醒啊。咁我哋廣東省三防辦氣象局同埋海事局咧提醒大家嚇，受到颱風巴威外圍環流影響啦，咁7月10號到11號，粵東海面、南海東北部海面風力6到8級，陣風9級，台灣海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是15到16级嘅。咁啊，粤东同埋梅州市县咧，11号有6到8级嘅阵风。咁海上阵风是15到16级嘅。咁啊，粤东同埋梅州市县咧，11号有6到8级嘅阵风。咁海上嘅船只同埋作业人员咧，要及时回港避风啦。咁同埋海上活动同埋滨海、海岛旅游等等嘅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啊！系啊，呢个超强台风逼近啦吓，咁啊根据呢个综合会商决定啦吓，咁亦都讲到深圳含以东海域啊，喺今日傍晚6点之前啦，要落实防台风6%措施。咁所有咁多海上作业嘅渔船咧，要全部回港避风吓，所有咧鱼排养殖同埋海洋牧场人员咧，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咧，要全部撤离海钓船啦吓、潜水等等呢啲休闲嘅船艇，以及咧就系乡镇嘅船艇等等系禁止出海噶，咁仲有呢个滨海景区同埋咧跨航线吓，跨海航线咧就要根据情况咧即时关停啦。咁另外亦都提醒啦，深圳以西海域吓，咁啊呢一啲区域嘅城市啦，就以密切关注呢一个台风路径变化同埋咧台风外围风力影响为主啊。咁亦都要严格落实啦海上嘅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如果无法确保安全嘅话咧，要坚决提前撤离啊！咁另外咧，亦都要系做好陆上嘅安全防范吓。咁啊，各有关地区咧要强化啦，以行业部门为主导嘅专业排查，咁啊，紧盯我哋嘅工棚啊、铁皮屋、在建工地啊、塔吊、广告牌、玻璃幕墙啊等等呢啲防风嘅隐患，以及咧中小河流洪水啦、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雷暴大风等等嘅安全风险。要嚴格落實各項嘅防禦措施，咁提前咧就係要果斷嚇，咁同埋咧徹底轉移危險區域嘅人員嘅。嗱，咁睇翻今日嘅雨水咧有所收敛啊吓，咁但系其实啦，粤西地区啦，咁整体嚟讲，今日都还系受美沙克嘅残余环流同西南季风嘅影响，都有明显嘅降雨噶。咁而今日啦，到11号啦，逐渐啦会系转受呢个西太平洋上边嘅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嘅影响，降雨减弱吓，高温天气都会渐趋明显嘅。咁啊，今日开始咧，虽然广东大部分嘅降雨有所系减弱啦，但系仍然要关注翻啦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嘅洪水气象风险。受到台风巴威本体的影响。

0: 咁啊，听日开始啦，台湾岛、华东等地啦，先后有强风雨。8号吓，咁啊，呢一个傍晚嘅6点钟嘅时候啦，中央气象台咧就发布咗台风蓝色预警啊。咁啊，预计呢个巴威将会喺11号日头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咁啊，到时咧会系以超强台风级或者系强台风级嘅一个情况出现噶，大概系14到16级。咁然后咧就系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咁啊强度咧会系逐渐减弱。咁而我哋省气象台就预计啦吓，咁啊9号到11号啦，我哋广东嘅降雨咧会系逐渐减弱嘅，咁啊高温天气会趋于明显。咁啊其中啦，7月11号大部分时段咧最高气温系35到38度，局部系39度。咁7月11号啦，吓梅州、粤西同埋粤东沿海嘅时段啦，吓会转雷雨天气。咁啊，各地雷雨时啦，局部会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大家如果需要系去咗呢啲地方啊出差或者公干嘅话啦，就要注意啊当地嘅天气变化啦噃。
1: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2: 我哋关心嘅仲有
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城市当面睇，
2: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3: 新一面。
0: 系啊，虽然今日嘅雨水有所减弱，但系大家嘅防雨意识系唔可以放轻啊，一定要系加强呢一个防险防灾嘅一个意识啊。咁啊，呢两日啦，嚟紧就会系有一个相对好少少嘅天气情况啦。咁相信啦，落咗几日雨吓，牛喺屋企嘅你哋啦，都应该系心郁郁啊，咁想出去咧就系晒下布吓，咁晒下阳光，咁啊可以散一散身上嘅湿气吓。咁去边度好咧？咁啊，最近啦，我哋新会区吓呢一个梅江农业生态园同埋南车公园咧。就真係好靚嚇，如果有你嘅興趣嘅朋友，不妨去嗰度打個靚卡嚇。咁啊，而家嗰度咧就係鹿尾片面嚇，咁啊可以講話係煥然一新噶，咁啊亦都成為咗啦好多市民啦休閒熱身嘅嚇一個健身嘅熱門打卡地。咁啊，好似喺我哋嘅梅江農業生態園二期東側啦嚇，咁啊由我哋區工商聯承建嘅商會林人才林嚇首期工程已經栽植嘅公分紫荊啦嚇、落雨杉等等呢。啲橋木咧有210棵噶，咁總造價咧就有16万，全部咧係嚟自我哋企業嘅捐款。咁經過呢個精心嘅管護啦，目前咧啊樹木嘅長勢都係幾好嘅。咁項目二期嘅草坪啦，同埋灌木鋪設方面咧，預計喺下半年就啟動噶。咁下邊嚟聽下啦，我哋嘅市民阿陳生啦，喺呢度遊玩完之後嘅感覺係點樣嚇？
4: 啊，整得而家整得係好漂亮啊，綠道啊，包括好多個環境設施咧，就非常之適合呢個健步同埋運動同埋娛樂啊，好適宜。
0: 咁我哋区统战部相关负责人亦都有介绍到吓，商会林啦，同埋人才林已经喺全区咧起到示范作用。目前咧，全区已经有超千名嘅企业家参与到呢个绿尾种植啊。咁嚟下边听下吓，我哋新会区委统战部工商联络股股长吓洪志强系点讲？
5: 好多镇街亦都系种起咗自己嘅商会林啊、人才林啊，呢个绿尾生态就系高质量发展嘅底色啊嘛。我相信咧。越来越多企业扎根生活呢片土地咧，咁生活嘅未来咧，肯定系会更加绿啦，更加活力，同埋更加有盼头嘅。
0: 嗱，咁除咗呢度之外啦，南车公园嘅绿化提升啦，同样系初见成效噶。咁喺今年4月份嘅时候啦，原来新种嘅公分紫荆、白花紫荆同埋啦黄锦等等嘅乔木咧，有42棵啊，而且咧亦都铺植台湾草有1600平方米。管护单位加强呢个肥水同埋松土作业，咁啊苗木生长生机亦都系非常之好噶。为公园持续系增添咗呢一个嘅绿意。咁啊，从呢个商会林到人才林再到呢个南车。在公园我们生活这边正是凝聚社会的力量，以绿尾生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清新的底色。 咁啊，我哋全力打造呢一个绿美生态建设啊，吓咁啊，而家唔单止系我哋嘅城区啦，好多个乡镇啊，咁亦都系啊打造得非常之美丽啊，咁啊，好似我哋大澳呢边咁样啦，啊，依家佢哋嗰度有几个嘅碧道公园啊，亦都系成为咗好多市民游客嘅一个热门嘅打卡点啊，咁闲时周日嘅时候咧，喺嗰度咧就系啊踩下单车啊，吹下江风啊，又或者喺嗰度咧就系野餐下吓，咁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放松身心嘅好去处啊。咁啊，睇到我哋西江环浦吓碧道焕然啦，咁喺800万工程嘅引领之下啦，我哋大澳镇吓三大碧道公园咧就好似三颗明珠咁样吓镶嵌喺江本，亦都串联起咗一幅水乡文旅新画卷啊。咁啊，最近啦，我哋记者啦都系有去到呢一个环岛嘅碧道吓，咁啊，沿呢一个碧道咧就南行，咁啊，首先去到咗我哋敖岛湿地公园，咁啊，据讲呢度咧曾经系一个滩涂荒地啊，咁经过生态修复同埋景观打造啦，咁而家咧啊，嗰度有呢个观鸟楼、高台临水啦，啊，仲有呢个栈道啦，吓，而且错落有致，整个风景咧就真系好靓啊！咁啊，公园咧就以机车休闲游啦，同埋湿地生态亲子游为主题嘅，咁通过啦同本地企业合作啦，啊，融入咗露营、轻餐饮等等嘅新业态，咁啊实现咗啦生态保护同埋旅游发展嘅良性平衡。是啊，咁啊，亦都有市民杜生去到现场啦，就喺度叹呢一个靓景啦。咁佢话整体嘅感觉都几好噶吓，咁啊呢边咧啲风吹埋嚟啦，都好舒服吓，咁整体嘅环境都几正啊。咁再向北行嘅话咧，就可以去到我哋敖岛叠翠公园啦。咁呢度咧就以房车露营为主题吓，咁但系咧就烟火气十足啊。咁啊喺呢一个嘅江边啦吓，咁啊睇到我哋一啲特色嘅房车啦，星罗棋布。咁啊嚟自中山嘅吴生吓系呢度嘅常客。咁啊吴生话咧啊，中山过嚟呢边好近吓，20多分钟就到啦。咁啊带住小朋友过嚟烧烤啊，因为呢度有草坪啊，小朋友可以喺呢度玩吓，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散下步，都唔错啊。嗱，咁啊，继续再北行吓，咁去到呢个岛尖嗰度咧，就可以去到呢一个独尖鳌头公园啦。嗱，咁呢度咧亦都有一间嘅临江咖啡厅啊，有唔少嘅市民平时喺呢度咧都会系饮下咖啡吓，然后欣赏住呢个日落，亦都系一个好有仪式感嘅体验啊。嗱，咁睇翻三大碧道公园咧系各具特色噶，咁共同咧就系践行800万工程嘅绿色发展理念。咁我哋大澳镇吓党委党员吓，我哋龚雪安亦都有讲。度啦，三大碧道公园嘅建设咧，系坚持立足水乡本底，做小而美嘅公园群。咁喺设计阶段咧，就有考虑到运营啦，咁令到公园能够系自己去造血，咁同时咧就带动本地就业，令到我哋嘅老百姓真正受益。咁有统计啊，净系今年喺元旦嘅时候啦，就呢个环半岛骑行路线咧，亦都系引流超1.8万人次。咁喺春节嗰个假期入边啦，咁啊游客量咧达到系3.15万人次，可以讲话系人气爆棚噶。咁啊产业咧亦都随之激活，咁啊当地嘅水产养殖啊物流运输咧亦都加速发展。咁着眼长远啊，咁大澳镇咧会坚持呢个绿水青山就系金山银山嘅理念，咁将公园建设同埋绿美工作结合，喺独尖鳌头公园啦，啊新种苗木咧有近300棵，咁喺呢个敖岛湿地公园咧开展80亩嘅红树林培育，咁啊新种植株啦大概系有20000株噶，咁睇翻啦啊大澳镇嘅党委委员吓，咁啊佢哋龚雪安都讲到啦，咁喺呢个基础上啦，咁佢哋会结合一系列嘅活动，比如笑哈哈呢个活动，咁啊策划一啲实地观鸟啊，吓环岛骑行，吓节假日文旅打卡等等呢啲活动，去探索政府引导吓，加社会资本，加专集体参与嘅运营模式，确保公司可以系持续运营啊。嗱，咁啊，嚟紧啦，假期嘅话，大家啦近近地都可以喺我哋嘅校门口吓，大澳镇呢边，咁啊去感受一下呢三大碧道公园所带嚟嘅秀美风光吓，咁亦都可以系感受一下我哋水乡人家嘅美好生活啊！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8: 啊，唔好意思啊！
9: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0: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1: 先生，你嘅餐到啦。
9: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从城市到乡村，
8: 从城市到乡村，
7: 从山间到田边，
8: 从山间到田边，
7: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8: 世间嘅变迁。
7: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8: 听时代嘅声音。

系啊，咁好似我哋大澳镇呢、這个啊，有得食，有得玩，风景又靓嘅乡镇好去处咧，其实真系唔少噶。嗱，好似离佢不远嘅吓，我哋木洲镇都系值得大家去玩一玩嘅好地方啊。咁而家咧，我哋嘅木洲啦吓，可以讲话咖啡啊，遍布呢个乡镇啊，系咪估唔到咧？嗱，咁啊，木洲镇咧依托住得天独厚嘅田园生态基地啦，就探索乡村加咖啡融合发展模式，吓满足消费新需求，去打造咧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咁以新业态丰富乡村内涵，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别致嘅风味。咁啊，今年以嚟咧，木洲镇啦就深入贯彻落实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啊，咁积极发展咧小而美嘅文旅业态，咁啊塑造小而美、小而特、小而精嘅产品。形态咁啊，暂时推进啦8000万工程落地建考，咁啊引导我哋村民去投身呢个休闲文旅啦，依法合规经营，咁有效去盘活镇域周边嘅空心村、老旧房屋、杂草荒地同埋闲置地块，既助力爱国卫生运动长效改善村容村貌，减少呢个蚊媒滋生，又可以带动我哋群众增收，促进创业就业，实现强村富民，为全镇嘅文旅产业锦上添花。咁而家咧，你去到我哋木洲镇嘅南安村，单就可以去摘呢一个巨峰葡萄吓，咁啊嗰度咧亦都有一个营地咖啡店吓，叫做 Enjoy 吓，咁啊生意绿意间啦，处处都萦绕住好浓郁嘅咖啡香气吓，咁喺嗰度啦吓，有一个碎石嘅草坪啦，露营帐篷啦吓，搭配住一个户外嘅舞台吓，亦都成为咗一个好写意嘅户外品咖空间啊。嗱，咁木洲镇咧亦都依托住本土嘅香记咖啡公司啦，就推动呢个咖啡产业吓一个辐射延伸行业终端啊，咁令到呢啲田园风光同本土产业啦仲有一个双向赋能。咁睇翻 Enjoy 咖啡店嘅负责人啦李凤山就话啦吓，当初咧其实就系睇中木洲嘅原生态吓，风景优美，而且咧系远离繁嚣啊，佢觉得咧好适合咧开一间放松写意嘅乡村咖啡小店。咁佢话门店始终系坚持自然本身嘅打造理念啦，专注啦依托呢个清幽乡野嘅环境，令到我哋嘅游客啦喺田园绿意之中，慢慢咁去品尝我哋咖啡嘅醇香，感受啦自然同埋咖啡相融嘅治愈体验。嗱，独特嘅乡村咖啡体验收获一致好评啊！咁啊，佢嘅门店都有唔少嘅一个中意饮咖啡嘅朋友过嚟打卡啦。咁啊，周边嘅游客咧更加专程过嚟咧，就系去感受一下呢个乡村特色嘅咖啡。嗱，咁啊，好似嚟自大澳嘅黎女士咁样啦，咁佢话已经系第五次打卡呢间店啊，咁佢话咧环境好啦，咖啡又好啦，食嘅嘢又多啦，咁啊平时咧都中意同朋友过嚟聚会嘅。嗱，咁啊同呢个 Enjoy 营地咖啡店风格唔同嘅吓，咁啊仲有呢一间嘅瀑布咖啡茶系。瀑布啡茶就喺我哋木洲村洞溪小组佢就深耕一个乡土情怀啦。呢间铺咧就由村内闲置地块改造升级而成嘅，咁啊保留咗好有特色嘅豪壳老屋，咁啊留住咗乡村原生貌原生嘅风貌，咁啊同埋一个独特嘅一个嘅建筑嘅韵味喺度啦，咁啊系盘活咗我哋木洲镇一啲嘅闲置资源咁激活我哋乡村活力嘅生动实践。咁佢整体嘅设计啦都系好清新雅致噶，修旧如旧，咁留有一啲嘅香愁。咁院内咧就种植咗一啲嘅绿植啦咁啊整体嘅空间。都几开阔下吓，咁亦都好贴心咁样系预留咗好充足嘅休息区域，咁啊既能够满足村民日常嘅闲谈相聚需求啦，亦都适配啦我哋游客休闲放松影相打卡嘅多元场景。嗱，瀑布啡茶嘅负责人何晶就话啦，翻嚟乡下开咖啡店咧，就系为咗盘活村入边嘅闲置土地资源，亦都想俾村民提供日常倾偈啊、聚会嘅地方，吸引人流，带动村入边嘅活力，力所能及咁样为自己嘅家乡咧，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啊！嗱，咁啊，店主咧就打呢个乡土情怀同埋儿时回忆啦，咁所以整体嘅氛围咧都比较之安逸同埋闲适噶，吓冇城市咖啡店嗰种匆忙同紧凑啦，吓咁令到大家咯可以系抛开呢个生活嘅压力，吓喺度咧可以慢悠悠咁样去品茶饮咖啡，享受下呢个乡村嘅慢生活。
咖啡落地鄉村，唔單止會催生多元化咖啡消費場景，更加以咖啡文化去重塑住我哋鄉村生活嘅模樣。咁按照啦，我哋市委區委關於咖啡產業發展嘅一個調研部署同埋工作要求，我木州鎮咧亦都持續咁去推動啦鄉村加咖啡嘅業態深耕細作，咁令到本地嘅村民有咗全新嘅休閒好去處啦，亦都令到周邊嘅遊客有助可以係走進木州，了解木州嘅全新窗口。咁跟住落嚟啦，木州鎮啦將會係繼續深耕呢一個鄉村加咖啡嘅融合業態，咁持續去豐富鄉村生活場景，去擦亮啦鄉村休閒底色，去帶動更多村民共享發展成果，奮力書寫強村富民、民旅興鎮嘅新篇章啊！

0: FM 98.3新会电台，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區域嘅車道車流量都好大下噶，咁特別咧就係我哋江州大道東，咁啊仲有現時咧我哋東區學校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多咗噶，咁現時咧文華小學對開嘅路段啦，往橋興南路方向嘅車道都多車，咁深會大道中從雅景中越過到嚟我哋萬達啦，咁仲有咧就係對開呢邊嚇耀興花園，咁啊過到嚟萬達。睇翻啦，呢一段路咧，车流量都好大。另外咧，亦都系有睇到我哋江门大道南啊，咁喺江门站对出嘅呢个路段啦，车亦都比较多，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啊而家啦，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道交界嘅呢一个路口位，四个方向车道都繁忙。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咁呢一段新会大道西路段啦，往城区方向嘅车都一路系比较多噶，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啦，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工作，落实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和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多场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围绕骑行安全常识展开讲解，重点劝导学生佩戴安全头盔，靠右行驶，不违规载人，不逆行超速，深入剖析各类交通陋习的危害，引导学生认清违法骑行风险。交管部门指出，暑假期间孩子外出频率大增，但危险认知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足，常见的鬼探头、在停车场嬉戏、骑平衡车上路等行为极易引发事故，加之车辆盲区难以察觉，家长务必做好监护和教育，同时呼吁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俄罗斯总统普京8日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

0: 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方宇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0: 阿方宇，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方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0: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0: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滑波听就听得多啦，见就真系未见过、啊。其实乜嘢系滑波啊？
6: 滑波系指斜坡上嘅土体或者岩体受到地下水活动、雨水浸泡、地震或者系人工切波等嘅因素影响，喺重力作用下沿住一定嘅软弱面，整体或者分散式顺波向下滑动嘅自然现象。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
10: 安排，时时关心，
11: 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12: 时时关注，
13: 都要务必谨慎。
14: 城市多面睇，
15: 城市多面睇。
16: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依然有地停下。咁啊喺报时之前啦，就带去木洲呢边走咗一转啦吓。咁啊而家嘅木洲咧，依托佢哋嘅田园生态基底吓，探索咗乡村加咖啡嘅融合发展模式吓，满足我哋消费者一个新嘅消费需求啦吓，亦都打造啦独具特色嘅咖啡小店吓。咁啊而家咧就以新嘅业态去丰富佢哋啊乡镇嘅内涵啦，亦都同时带动更多嘅村民啦，就系共享呢个发展成果。咁啊唔单止系咁样啊。因为咧，佢哋仲喺度努力紧，希望咧可以将呢一个嘅蛋加水乡文化，可以系令到更加多人去进一步了解我哋木洲嘅呢个咁特色嘅文化。咁最近啦，吓木洲镇咧就联动吓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啦，就启动8000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咁啊校地协同去深化我哋木洲镇蛋加水乡文化，咁啊以我哋高校青年创意力量去赋能我哋当地农民旅融合发展啊！嗱，咁睇翻我哋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啦，咁佢哋嘅包装技术同埋设计学院，仲有呢个智能建筑设计学院啦，就选派咗14名嘅学生组建呢一个建艺筑梦突击队啊，参与咧今次嘅实践项目。咁啊，队员啦就会系发挥佢哋嘅文创视觉啊、影视摄制啦、短视频剪辑同埋咧就系新媒体运营等等等吓，咁啊各项嘅专业特长去开展一啲乡村嘅服务。咁喺文旅品牌打造方面啦，咁佢哋咧将会系完整咁去摄制我哋一啲水乡嘅风光啦，吓蛋家民族啦，以及咧就系虾产业发展嘅一啲情况吓，一个嘅影像嘅素材，咁啊再依托佢哋设计专业嘅优势吓，咁去创作石板沙专属嘅文旅 IP 形象吓，设计我哋景区完整嘅 VI 视觉体系，去塑造啦辨识度更高嘅特色品牌，咁传播推广层面啦，咁佢哋嘅团队咧亦都通过原创嘅推文啦、实景嘅短视频啦、现场直播等等多元嘅形式去搭。记得全媒体嘅一个宣传矩阵，咁啊全方位咁去推介我哋石板沙蛋家风情同埋南美白对虾等等呢啲特色农产品，咁作嚟我哋本土嘅产品出圈啊！嗱，咁啊，今次实践项目啦，吓咁啊，喺呢一个项目结束之后啦，咁校地双方啦，将会系签订一个合作框架噶，咁啊，持续咧就系为我哋木洲文旅升级啦，咁仲有我哋嘅农产品嘅品牌打造，系一个提供创意同埋技术方面嘅支持吓，咁令到我哋高校学院嘅智力资源啊，可以扎根我哋乡村，再嚟8000万工程。咁啊，参与呢一个项目嘅青年学生都话，乡村系广阔嘅实践课堂，咁喺调研创作啊，在农宣传过程当中咧，系真正读懂咗乡土民情，亦都真正系实现学以致用啊！咁跟住落嚟啦，木洲镇啦都会系持续深化校地方面嘅合作啦，吸纳高校青年人才资源吓，去讲好水乡乡村故事，咁啊以佢哋嘅青春力量去绘就产业兴旺、文旅出彩吓、乡风和美、水乡振兴嘅新途径啊！系啊，咁所以话依家啦，无论系我哋嘅城镇定系乡镇吓，咁啊，我哋嘅整体嘅自然环境啦，同埋我哋嘅生活环境啦，都系有大大提升噶吓。咁啊，可以讲话依家喺呢度生活咧，系有一种就系话豁然开朗嘅感觉，因为你去到边度吓，都会睇到好多我哋一啲靓嘅一啲绿植啦吓，咁啊一啲景观嘅设置啦吓，或者好多公园啦吓，城镇嘅一啲嘅主题公园啊咁样吓。咁无论我哋系日常嘅散步，定系放假喺嗰度咧，就系休闲嬉戏吓，都有唔少嘅选择好去处。所以咧，系咪都可以考虑一下嚟我哋呢度吓，咁啊去养老咧吓，又或者呢度生活咧，又或者喺呢度创业吓，追求你嘅梦想咧吓。咁啊，最近咧就我哋有一场嘅活动吓，咁喺香港嗰边举行嘅。咁7月6日啦吓，侨都江门湾区好房吓，江门房地产项目香港推介会咧就喺香港举行嘅。嗱，今次活动咧就旨在咧抢沙粤港澳大湾区嘅建设机遇，深化江港两地房地产领域嘅合作，咁啊全面去展示我哋江门人居品质同埋宜居嘅优势，去吸引更多香港同胞嚟到我哋呢度咧置业安居噶。嗱，讲起我哋江门同埋香港咧，就系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吓，优势互补，两地感情深厚，合作频繁。咁据不完全统计啦，咁香港700多万市民当中，祖籍我哋江门嘅就占咗有2%以上，即系话平均每5个香港人入边咧，就有1个系组成我哋江门。
而家啦，江门全市啦吓集聚外资企业咧有5500多家噶，咁50家世界500强企业吓落地深耕，咁其中啦港资企业咧系超3200家，咁香港系稳居江门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咁呢一个推介会咧就围绕我哋区位好啦，生态好，产业好吓，仲有房子好，全方位咧推介我哋江门发展嘅优势同埋置业嘅价值。咁我哋江门呢边咧系坐拥世界级大湾区嘅广阔发展机遇，咁啊根据呢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宜居生活品质。咁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市住建局的关负责人呢就在现场啦，咁多角度咁去推介了我们桥都的好房。咁我们这里呢楼靓品质硬。咁我们江门呢是全省是率先出台了规划新政。咁首创公共休闲绿化平台，令到每户呢都拥有6米挑高的一个空中花园，提高这个阳台飘窗公共配套设施的不计用比例，咁得房率是显著提高的。咁仲有一个就是台板式设计，另外一大亮点。咁首层的架空车库是不计用的，咁将居住空间整体抬高3到10米，解决这个传统首层潮湿啦、采光差、蚊虫多等等这些问题。咁全市咧近70%嘅产品啦，都带呢一个装修销售噶吓，咁啊创新去实施装修价同埋无坯价并行机制，咁啊鼓励房企提供呢个菜单式全装修服务，亦都有提高到呢个智能化家居覆盖率啦吓，有好多个楼盘同埋华为咧系深度合作噶，咁啊全系标配啦华为。全屋嘅智能主机吓，咁智能安防啊、灯具啊、门锁吓，系一机掌控，仲能够系实时监测吓，老人跌倒啊，或者系跣亲啊吓，咁啊24小时无感嘅一个云守护模式啊，咁啊仲有呢一度交通都好方便啦吓，我哋都知道江门站吓，仲有呢个开平南站、恩平站啦，都已经系开通咗直达香港西九龙站嘅高铁列车。咁2028年咧，深港铁路全线通车之后咧，我哋江门去到深圳将会实现咧1小时。来通达，咁通过中海高速对接呢个深中通道啦，黄茅海开通道吓，咁啊对接呢个港珠澳大桥，咁江门同埋香港嘅陆路距离咧系大幅缩短噶。咁同时咧，江门咧作为我哋广东首批开放粤车南下政策嘅城市之一啦，符合条件嘅江门私家车啦都可以经港珠澳大桥直达香港市区添。咁仲有教育啦，咁啊教育方面咧，我哋全市有学校系565所，高等。

0: 先后有十所普惠性幼儿园和再园幼儿占比超九成的。咁仲有啱先讲到嘅吓，我哋呢度生态亦都越嚟越好啦。咁我哋江门唔单止咧坐拥呢个山海林全岛吓全域嘅生态资源，咁仲持续系推进六尾江门建设。咁300米建陆，500米建园吓，正系成为现实噶。咁仲有吓医疗方面啦，我哋而家全市嘅医疗机构咧超2000家噶，咁拥有6家嘅三甲医院。咁投资28亿元嘅江门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啦，吓将会系今年嘅9月投入使用噶。系噶，咁啊，真系非常之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系嚟到呢度啦，就系睇睇我哋呢度嘅好房子啊，吓。咁单止房子好啊，仲有咧就系有好嘅服务。咁啊，我哋亦都积极咁去探索呢个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嘅新模式，吓，将养老、托育、中医、家政啦，就系送到社区入边。咁针对港澳同胞啦，吓，我哋亦都推出有侨管家服务，吓，咁啊，整合我哋嘅政务、法务、商务、事务、劳务等等啊，多领域嘅资源，提供你身份证明办理啊，仲有呢个房产交易咨询，教育资源对接、医疗服务啊、创新指导等等全方位嘅点对点服务，咁令到咧你翻嚟就可以咧安心住落嚟啦。咁另外啦，吓仲持续优化啦香港同胞医保服务噶，咁啊扩大呢个参保面同埋受益面啦，啊推出呢个侨享一游吓康养侨都嘅品牌，咁啊制定咗多条嘅康养加文旅嘅主题线路，吓深度融合优质资源、优质医疗资源吓同埋呢个侨乡嘅文旅资源。嗱，咁啊，現場嘅嘉賓咧，亦都講到啦，以前啦，嚇咁啊，對江門嘅印象就係、是、橋鄉啦，另一個就係好多美食啦，嚇、啊。咁、通過今次活動啦，咁佢哋亦都進一步啦，了解咗我哋江門嘅居住環境同埋發展前景。咁啊，亦都對嚟到我哋江門呢邊置業安居係產生咗濃厚嘅興趣。咁睇翻近年嚟啦，我哋港澳居民啊喺江门地区啦购房量啦啊系显著增长噶。咁去年以嚟咧已经有超过2200名嘅香港居民啦喺我哋江门呢边置业啦。咁呢一场嘅推介会啦就系、是、江港两地吓深化湾区融合共筑宜居生活嘅一个生动嘅实践，亦都系写低咗我哋两性共融发展共进嘅新篇章。咁啊，望下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你哋嘅收听啊！咁听日小周末嘅傍晚时分，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 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张师奶由海林演绎，余警官由嘉乔演绎。
18: 哈，今日嘅天气咧真系好啦，天清气朗，风和日丽。诶，咪住先，点解咧？忽然之间就闻到咁臭嘅，好似咧系狗屎嘅味道啊！
19: 早晨啊，德叔，哇，咁早就出嚟小区花园呢度散步啦？
18: 系啊系啊，咦系啦，阿包兄啊，
19: 嗯，
18: 你啊今日咁得闲出嚟撩狗嘅？
19: 哦，今日休息啊嘛，谂住趁好天同阿小金毛出嚟散下步咯。
18: 唔怪得咧，我啊闻到一阵嘅狗屎味咧，原嚟系你呢只狗嘅杰作。啊，你只狗咧留低嘅苏州屎，你要快啲清理干净先得啊！仲有咧，你做乜嘢撩狗咧？唔牵呢个狗绳啊！万一咧狗只咬亲人嘅话，咁啊麻烦啦。
19: 哎呀，唔好意思啊，德叔，我急住去买嘢，所以咧就唔记得拎条牵狗绳。啊，但系咧，我呢只狗平时好乖噶，绝对唔会咬人嘅。至于啲狗屎就我转头翻嚟再执干净佢啊。
18: 咁唔得。我哋小区花园咧系大家嘅公共空间，你咁放任狗只乱逛，万一咧吓到啲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话，点算咧吓？咁啊，以前咧经常有人反映不文明养狗嘅问题，但系咧依家新嘅养犬法规咧都实施咗啦，你唔知嘅咩？
19: 吓，有啲咁嘅法规嘅咩？我真系唔知噃。我不嬲都系以为如果撩狗唔牵狗绳嘅话，最多警告一下就算啦。
18: 你咁谂啊错啦！新修订嘅治安管理处罚法咧，1月1号咧开始实施啦。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第一次咧系警告，佢不改正嘅话咧要罚1000蚊以下嘅罚款。咁如果咧主人冇采用任何安全措施，致使咧狗只伤人嘅话咧，仲可能面临拘留添啊！
20: 哦，阿包兄啊，
19: 嗯，
20: 见到你就啱啦，我正想揾你算账啊！
19: 哇，张师奶啊，咩事啊？张师奶嬲爆爆咁嘅，我得罪咗你咩？
20: 得罪我嘅唔系你，系、
19: 啊、
20: 你只狗啊！
19: 啊，
20: 寻日啊，我个孙仔放学。行到小区花园嗰阵，你只金毛啊，忽然之间飙出嚟喺度吠，吓亲我个孙仔，搞到佢啊翻到屋企不停咁喊，仲同我投诉你只狗添啊！
19: 吓、啊，有啲咁嘅事，我真系唔知道、啊。阿张师奶，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呢只衰狗啊，成日惹啲苏州屎俾我，我今晚咧就一于唔俾你食饭，饿死你当惩罚啦。
18: 阿包兄啊！你又唔好咧，全部都赖晒只狗，狗只咧闯咗祸，肯定咧系主人看管不严，负有不可推卸嘅责任。
21: 德叔啊，讲得啱啦。
18: 哦，余警官，
19: 余警官，
21: 大家好啊。
20: 乜你今日咁得闲，又嚟我哋小区去宣传政策法规啊？
21: 系啊，嗱，今日嚟你哋小区咧，主要系想宣传文明养犬嘅新法规。
18: 吓，阿余警官啊，你啊嚟得啱啦。阿包兄佢撩狗嘅时候咧，唔牵狗绳，狗只咧喺花园入边啊随意大小便，仲吓亲啲细路添。我啊同佢讲新嘅法规，佢都唔系几信啊。
21: 阿包兄，阿德叔讲嘅咧都系真噶。新规嘅出台咧就系为咗规范养犬行为， 而家我国城镇宠物犬数量咧达到1.2亿只噶啦。咁啊，犬只伤人啊、扰民嘅事件咧频发，已经影响到伦理关系同埋社会和谐。以前好多人咧觉得养犬咧系私事，系素质问题，而家唔同噶啦，文明养犬咧已经成为法律义务噶啦。
20: 是啊，对于社区那些不文明养犬产生的矛盾，有时呢会涉及多个的部门，处理起身呢比较麻烦的。现在新规明确了公安机关的查处职责，还有处罚的标准，执法呢可以说是有章可循。
19: 我以前呢的确又没有太过在意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只要我只狗狗不会咬人那就得了。我想到现在的法规这么严格，还上升到治安管理层面。还
21: 有啊，如果狗只致人受伤，作为饲养人必须承担全部医疗费、误工费等民事赔偿。更加重要的是，新规明确出售、饲养烈性犬等等的危险动物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
19: 但是好像金毛那样啊，什么都算是危险犬只来的吗？
21: 金毛一般来讲就不属于烈性犬，但是任何犬只未采取安全措施都有可能会造成危害的。关键就不是品种，而是主人的责任意识。法律绑紧的不单止是狗绳，更加是养犬人的责任心。
20: 是啊，包兄，我们啊都是小区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去维护我们小区的公共秩序和环境的。那你想一下，如果大家都文明养犬，牵绳撩狗，清理了粪便，那我们小区肯定会干净整洁好多的，大家都不会因为养狗有那么多矛盾啦。
19: 张师奶，你是说得对，以前呢是我太自私，只是想自己方便，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和公共安全。以后呢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不单止自己文明养犬，还要提醒我身边其他养狗的朋友都要遵守规定。
18: 诶，是啦，在我们小区花园呢经常有人在这里撩狗，是不是呢可以在那里立返个新规提示牌，再整返个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栏。
20: 德叔这个想法好啊，等大家呢可以一边撩狗一边呢接受教育。
21: 嗯，正所谓警民共建文明社区，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法规条文支持的，由我们派出所提供啦。
19: 好，我赞成。我写字都不错的，标语呢就等我来写了。另外我快点将小金毛留下的那些粪便清理干净先，我过去保安亭借条狗绳将狗狗绑好先。
21: 包兄这样做就啱啦。啊，是啊，我还带了一些文明养犬的宣传手册分给大家。我们多些去宣传，街坊多些配合，社区自然就更和谐啦。
18: 没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自觉遵守文明养犬规范，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的居住环境，让文明养犬呢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7: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文明养犬守规范，美好家园齐共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关注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啊呢个区域咧周边嘅车流量都依然系比较大，咁途经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红灯车速啊，耐心啲吓。咁啊特别咧现时嘅呢一个江西大道东路段吓，咁啊往东嘅牌坊嘅双方向车道，咁见到车都系多噶。咁另外咧就亦都有睇到我哋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现时都繁忙中。除此我睇到中心南路现时啦就往华润万家方向的呢个车道都多车。另外呢就是马达广场对开的十字路口，咁而家四个方向的车道是繁忙中的。启超大道咁喺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的车道往大用城方向车多。江门站对开的江门大道南呢一段路呢现时都是繁忙的。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呢度都多车。
22: 请各位对时。
23: 傍晚六点半。
24: 穿越星海无垠，
25: 跨越山河万里。
24: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2: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3: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2: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3: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2: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3: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2: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5: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6: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7: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 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

0: 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

0: 奖、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

0: 小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1: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0: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2: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3: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避风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6: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昭：
7: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6: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8: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9: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0: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4: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4: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1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 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3: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6: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9: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1: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

0: 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舌板疮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2: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5: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6: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5: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6: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5: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6: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啦。
5: 讲文明，
6: 讲文明，
5: 由古至今，
6: 由古至今，
5: 持之以恒，
6: 持之以恒。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年初见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要求全区锚定目标，加力提速。会议强调，要聚力造强远域经济，坚强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壮大船舶与海工装备等优势产业，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造优生活陈皮等土特产文章，加快咖啡全产业链发展，用好三张名片，探索低空加文旅等新业态，要聚力提升城乡风貌，统筹新城建设与老城更新，推动崖门镇按小城市标准建设中心镇，加快汇城至三江等片区组团开发，揸好典型村培育和人居环境整治，深化绿美生活建设，要聚力集城式改革，推进全域土地整治和投融资改革，规范农村三支管理，要聚力构建共建共享大格局，加快央地协作，深化双百行动和侨支侨支回归机制，各级要压实主体责任，树立以实绩论英雄导向，斗志形式主义，确保阳光廉洁。会议仲号召全区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的担当，奋力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江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新会力量。
1: 7月7号，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及省市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重心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斩断由风及腐的演变链条，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大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持续深化基建工程和招投标、国资国企、民生等领域监管，要严守财经纪律底线，全力提高公共资产资源使用效益，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加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会议要求要刚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纲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中心发展，要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扎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8号，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市深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会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关键引领作用。据介绍，四航永盛号是一艘具有起重功能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型宽 43.8 米，型深8米，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同时，该船的最大安全起吊重量达220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部家用汽车，是当前国内同类型船舶之最。另外，相较于传统的起重船和半潜驳，四航永盛号突破了装备功能局限，将起重设备与半潜驳合二为一，实现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载双重功能集成，一船兼具大力水手的力量与海上大货车的承载能力。近年来，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相继推出四航永兴号，全球最大的宽扁浅食水型半潜驳船，以及湾区伶仃号，全球首艘水体自然交换型深远海养殖公船，持续打造行业标杆。
1: 近日，位于深会银州湖畔的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再揽3.5亿美元海外造船大单，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排至2031年。 今次签约船型涵盖超零变形。

0: 型、另变型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航及近海干散货运输场景。凭借智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该批船舶获得海外匿名船东认可，达成批量采购合作。随着今次3.5亿美元海外大单的落地，目前南洋船舶手持新船订单已超120艘，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南洋船舶订单量稳步攀升，是生活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提质增效、破浪腾飞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生活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11.29%，产业发展韧性十足。随着白色万工程重心推进，生活将持续造强蓝色海洋经济，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南洋船舶为代表的本土龙头制造企业，深耕绿色智能造船赛道，以扎实制造能力交出亮眼答卷，持续擦亮生活制造产业名片，赋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暑假临近，深汇公安分局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同学生，假期外出频率增加，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大家务必时刻遵守交通法规，将安全置于首位。近期深汇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多场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围绕骑行安全常识展开讲解，重点劝导学生佩戴安全头盔，靠右行驶，不规范载人，不逆行超速，深入剖析各类交通陋习的危害，引导学生认清违法骑行风险。交管部门指出，暑假期间孩子外出频率大增，但危险认知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足，常见的鬼探头、在停车场嬉戏、骑平衡车上路等行为极易引发事故，加之车辆盲区难以察觉，家长务必做好监护和教育，同时呼吁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4: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她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她，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3: 周秀春是这样想，也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4: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3: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20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2: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清代的新会御医。在新会走出去做御医的人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位御医是很犀利的。为什么呢？皆因他精通的是西洋医术，当时在宫内真是名噪一时。他就是我们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高祖了。高祖的医术是很犀利的，被后来著名的史学家陈焕称他为我国熟习西医技术第一人。刚才我们都介绍了高祖是我们广东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他字嘉琪，号广之，清政府赠他摄政七品文林郎官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呢？在清初的时候，朝廷为了切断沿海老百姓和台湾郑成功抗清复明的队伍联系，在清顺治十三年的时候颁布了禁海令，凡是距离海面五十里内的居民全部要迁走，界外的房屋杂物一律销毁，田都不准种，渔船商船都不准出海，凡是越出界外者斩立决，史称仙海严界。话说高祖四岁那年，移界诏令就来到广东了，限令东起饶平，西到钦州，沿海五十里的居民都要内徙，并命大臣霍尔坤界山去到广东巡视督迁，而新会近海的将军山去到崖门口为起点，重心去到河沱和香山县，即是如今的中山市的古镇为界外，被划分为界外的村庄包括如今的古井、沙堆、木舟、九子沙、麻园等等的大部分地区，而高祖的家乡那福亦都在千叶之列当中。咁高祖的父母就带着他们兄弟一起迁至回城了，在东门内的亲戚屋企歌树寄居一年，后来就去到回城帝林堂附近起了间屋向歌树定居。时间就是这样来到了清康熙二年，即是公元的1663年，当时番禺的渔民周玉、李荣率众反对迁界进行起义。起义军攻破顺德县城，突入新会江门，杀死了清将张可久。就是这样，时间又去到了清康熙的三年五月，清兵镇压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新会、香山、顺德、番禺、东莞这五个县沿海居民内迁30里。新会以会城为海界，城外去到沿海的居民全部都要撤离，所以好多人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新会会城无啦啦多咗咁多人入嚟住，大家嘅生活亦都有所改变，搵食就更加之艰难啦。咁对童年嘅高祖嘅屋企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嘅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祖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2: 田金钟骨影唔入，新会烈士周达尚。在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着一座革命丰碑，铭记着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 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院委机关亦迁住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半途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身。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响押解前往司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住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新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9: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 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鍾意蝉鸣中的夏，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9: 九八三
17: 新会电台，
2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3: 呢啲咪讲默契咯。
2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伟超。不知不觉间，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时间段。嗱，今日晚上，听日凌晨四点钟，将会有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呢一场嘅比赛。法国就系赛前大家都一致被看好可能系会夺冠嘅球队，而摩洛哥呢篇相嘅话就系上一届嘅赛事就已经系创造咗一个嘅奇迹啦，入到去四强嘅位置。而今届呢个嘅黑马 DNA 好似仲未喺佢哋嘅身上退落嚟吓，咁就真系睇下呢一场嘅赛事究竟系热门啦，定系话黑马啦。黑马方面有个好嘅消息，咁第一个咧就系佢哋迎嚟咗嚟自水晶宫嘅主力嘅中卫啊，列亚特大概率喺本场嘅比赛将会系伤愈复出，因为根据翻到摩洛哥国家队嘅队内一个嘅人士嘅透露啦，列亚特嘅恢复情况系比较理想，已经系达到咗出战嘅标准噶啦。小组赛三场嘅比赛，列亚特都系主力首发出战，但系面对住荷兰嘅淘汰赛咧，就因为有伤啊提前离场，并且喺后边面对住加拿大嘅比赛。

0: 佢都未可以回归。虽然有列亚德嘅复出，但系睇翻摩洛哥喺本届赛事当中嘅防守，并唔算话好稳定嘅啫。五场嘅比赛失四个波，虽然有两场系成功零封对手，但系个对手实力就唔系咁劲嘅。咁另外嗰三场嘅失四只，咁样睇翻咧，场均又变咗咧，有一点几只啦。咁当然，有隐患嘅情况之下，点样去克制住对面嘅麦巴比咧？咁呢个成为咗摩洛哥喺本场的赛事教练组一定要做的一个情况。毕竟法国队今年这个的攻势是非常之猛啊。到目前为止法国队已经是入了14个波的了，而且仅仅是失了两个波的。那怎样可以用到防守压制住这个这么劲的炮窗口咧？咁摩洛哥真系要拗拗爆头啦！而且往届嘅呢个战绩当中，其实佢哋都有过对战嘅，特别仲要系上一届最近噶啦，系0-2，摩洛哥系不敌法国嘅。佢所以无论系从技术层面啦、心理层面啦，定系热度层面，摩洛哥都系处于下风。但系都系嗰句啦，上一场嘅比赛3-0攞低咗加拿大，其实摩洛哥咧系好大一个嘅回血啊，所以我哋话呢种嘅打鸡血嘅情况会唔会去到呢一场嘅比赛咧？面对住大热门嘅法国，其实佢哋都毫无畏惧咧，好似刘醒哥话斋啦，未惧身上被子弹流行。反正都嚟到呢个阶段就殊死一搏啦咁。你都咪话法国队其实都几惊摩洛哥呢种嘅球队同佢哋打一个嘅防守反击。甚至呢打对攻呢，可能法国队都唔一定话完全係招架得住。摩洛哥你睇返本届嘅赛事，佢哋嘅边系快嘅。佢哋嘅中间甚至前锋呢系有呢个嘅射术嘅。同埋把握嘅机会，佢嘅概率系比较高嘅。咁呢个法国队就要注意一下啦。万一真系全程攻出去嘅情况之下，有一两个反击就俾佢捉咗。就好似讲返啦，埃及面对住阿根廷嘅嗰场嘅比赛。咁当然埃及系控波多些少嘅。咁但系埃及都是捉住了仅有的一些机会，所以是入到波，逼到阿根廷呢后边十零分钟全部呢嘻嘻含含咁样攻上去嘅。咁当然法国队就应该就唔想打得咁辛苦，所以我感觉上上半场法国队可能就会系将个攻势呢连续起身。因为你睇返本届嘅赛事当中，法国队上半场入波有入波啦，咁样讲上半场有入波嘅概率呢还系比较高嘅。所以呢感觉上法国队可能就会一上到嚟先抢前面嗰十零二十分钟，睇下可以入得几隻系几隻，后边呢就可以舒服返些少啦。咁究竟呢场嘅比赛嘅进度系点样呢？摩洛哥可唔可以将呢个黑马嘅 DNA 继续延续落去呢？定系话热门嘅法国队一骑绝尘，轻轻松松击败这个的黑马呢？咁真係要睇睇今晚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好，呢一 part 当中我哋嘅时间就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半点报时係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3: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2: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3: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晚上7: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天上嘅流云。
9: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善哉。
2: 上回讲到，
3: 嗰班兵丁就锁住四个强盗，连埋济公、苏禄、冯顺三个都要带翻去衙门对证。行到出门口，苏禄同冯顺就走翻转头，喂，咪住啊！我哋仲留咗袋银两喺里面啊！两个就返入房，打开个布袋一睇，哎呀，咩银两啊，成袋都系石头嚟嘅。啊，两个就愕然，济公就卡卡笑，梗系啦。如果系石头啊，你两个肯抱实佢嚟瞓觉啊？你唔抱住佢嚟瞓觉啊？点忍得到嗰四个强盗喐手啊？啊，咁啊，点破得到案啊？苏禄同冯顺两个先至明白哦，原来济公将石头变银两呃我哋嘅。哎呀，白官，你一场啊白托咗两里路咁远添。好啦，咁啊，成班人就翻到衙门。阮太爷就即刻开堂嚟问审啦。呢位阮太爷呢，本来是个有本事的清官嚟，升堂一审问就乜都搞清楚啦。原来呢个孟四雄同李虎两个人呢，开呢间黑店已经开咗足足10年㗎啦。谋财害命已经杀咗四五

吸引嘅。上个月呢，呢间黑店就嚟咗三个江洋大盗，咁两伙人呢就夹埋一齐去打劫兴隆绸缎店，抢咗50匹绸缎1200银，仲打伤咗事主。后尾呢，因为两帮人就分赃不匀，嗰三个江洋大盗就反面走咗，因为走得匆忙，就将2匹绸缎就留咗喺临安城外，被高国泰执到，故此就惹出呢一场官司。个县官一审，当堂就案情大白，高国泰、李四明实属冤枉，咪即刻放人。简易借贷不遂，陷害好人，重打40大板就收押入监仓。孟四雄、李虎嗰四个人呢，就用锁链锁到实，钉上脚镣，收押在监听候判处。高国泰呢回又执翻条命，千多得万多谢，就叩头嚟到拜谢济公。个李四明呢就知道济公系位高僧，就请济公同高国泰仲有两位管家一起翻到自己屋企，就留住济公多住几日。李四明同高国泰跟住就去王成碧屋企，还翻啲银两俾佢，再三多谢佢。咁个李四明呢，跟住又攞出银两，叫高国泰同埋冯顺一起翻城隍山接六氏娘子嚟御航院住。佢呢就专门开间学馆，就俾高国泰嚟到教书度日。呢啲呢就不必一一多讲啦。咁济公喺李四明处住咗几日，就告辞返临安。李四明呢就感激济公救佢一命，就攞出几百两银两嚟要送俾济公。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原来不必费心啦。我做和尚呢，一不积钱，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嘿，你收返啲银两佢啦。济公就离开咗李四明，带住苏六两个游山玩水，行行企企，半日先行咗10几里路，嚟到个墟镇叫做云兰镇，就搵咗间客栈住落嚟。嗰晚半夜3更啦，苏六已经瞓到冧晒，济公亦都脚脚声鼻寒。忽然间，济公一坐起身，喂，边度嚟只咁大嘅老鼠啊？跟住咧，济公就恶高头，喂，上边个人啊？偷偷摸摸，四脚爬做乜？做唔落嚟？跟住啪一声，一梁上跳咗个人落嚟，举起刀照住济公就劈过嚟。济公用手一指，个人顶定企喺度，口不能言，手脚不能动。呢个乜人嚟嘅呢？原来呢个人呢叫做陈亮，系镇江府丹阳县人，家住陈家村。佢自幼父母双亡，是他阿叔同阿婶养大他成人的。他阿叔呢叫陈广泰，是做生意的。陈亮还有个妹叫做陈玉梅。那个陈亮呢，生得面如白玉，目似流星，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成个书生咁样子十分俊美。他阿叔呢本来就想叫他读书，或者学下做生意。之陈亮呢就自细无心向学，硬系鍾意练拳脚棍棒，成日冇刀弄枪。后面呢就结交咗个朋友叫做雷鸣。呢个雷鸣呢学得一身好功夫。陈亮同雷鸣两个就拜咗个师傅学武艺。佢师傅呢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嘅保镖杨明，号称威震八方杨明，外号叫做夜游神。那个杨明

行合仗义之人，专管天下不平之事，杀贪官斩恶霸，平生又浩劫教天下英雄，三山五岳人马佢都识齐咁滞嘅。嗰陈亮同雷鸣两个呢，跟住师傅呢，亦都认得一批江湖人物、绿林好汉。慢慢呢，个陈亮自己做埋一份，变成绿林好汉。咁个陈亮呢，跟师傅就学得一身好武艺，特别系轻功啊，十分了得嘅。外号叫做圣手白猿，猿呢即系猿猴个猿，即系话个身手敏捷，好似马骝咁快嘅。陈亮呢就成日打家劫舍，劫夫济贫，长年累月都喺江湖上闯荡，成年都冇翻到屋企噶嘛。有一日，佢阿叔病噶啦，咁啊陈亮呢就翻去探望阿叔，佢阿叔就劝佢：阿亮，我自细养大你两兄妹，唉，我哋陈氏门中世代虽然冇人做过官，之亦都系私礼人家，从来都冇做过唔见得人嘅事嘅。依家你啊，你做埋啲咁嘅嘢，讲就讲得好听，乜嘢绿林好汉，其实系江洋大盗。万一被官差知道，咁你就难免云扬市口，受国法惩处，连命都冇埋咧。你咁做法啦，你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你个妹。一日为贼，就终身为寇。你父母都变做贼父贼母，你爹生仔生孙啊，都变做贼仔贼孙。唉，我一心望你改邪归正，想你接我呢盘生意，知你讲极都唔肯听。算啦，我都咁大年纪，留喺世上都怕唔系几耐㗎啦，无眼睇你咁多咯。知你阿妹仲后生啊，你諗下。人哋都话佢个大哥系强盗，连阿妹嘅名声都坏埋，咁点嫁得出去啊？你啊，你唔顾下自己，你都顾下你个妹啊！陈亮听到阿叔咁讲，一粒声都唔出，第日一早就不辞而别走咗啦。唉，佢心中惭愧咧，确系觉得自己对唔住阿叔，亦对唔住阿妹，知佢系死牛一边颈，唔肯认错，唔肯改呗。佢把心一横，唉，做人做成咁啊，仲有乜面见人啊？我不如一走了之。唉，好啦好啦，我从此洗手不干，我去京城搵翻个有道行嘅和尚，拜佢做师傅，以后做和尚算啦，了却一身冤孽。陈亮离开屋企呢，就去京城，嗰日就嚟到云南镇，至依家身无分文，水脚都冇㗎嘛，哈哈。阿想唔做都唔得啦，好啦好啦，偷埋呢次搵几十两银做水脚，以后唔偷系啦。啊，有咁啱得咁巧啊！啊，佢边度都唔去，一摸就摸入济公间房，俾济公一指，啊，成个定晒喺度。济公就咔咔笑，啊，你啲咁嘅鼠魔，啊，连我你啲咁光顾啊，打醒啊你至得，啪啪啪一连几巴掌冚落去。啊！挨咗几巴掌之后，啊个陈亮手脚又会喐翻喎。陈亮个心谂：哎呀，你呢个和尚啊，懂得妖术噶吓！啊，我白白挨你几巴掌啊！我趁你唔在意，我斩你一刀出口气至得。陈亮啱啱谂到呢度啫，济公又开口啦：喂喂喂喂！啊，你仲唔服气啊？仲想斩我一刀啊？你试下试下。陈亮呢，俾济公识穿。又唔攞得台嘛，依家世情骑虎，哎呀，把心一横，举起刀又想斩过嚟啦，点知呢个把刀呢变成千斤重啦，举极都举唔起嘛。啊，呢回陈亮真係驚啊，哎呀，和尚厉害喎，陈亮连刀都劈埋唔敢要啊，转身就掟啦。只听到后边滴滴答答嘅脚步声，偷偷摸眼，哇，答嘅脚步声，偷偷摸眼，哇，个和尚攞住把刀啊，后面追住嚟啊，陈亮一口气就滴到郊外，唉，听唔到脚步声啦，自己已经走到气都绝呢。

0: 踎低唞啖气先。忽然间条颈浸浸凉，哎呀，一把刀好似个怼正条颈度。陈亮岳姑头一睇，哦，个和尚企喺面前，你想走去边啊你啊？陈亮一咬牙，喂，和尚，我同你无冤无仇啊，你哋偏偏唔放过我，你想点啊？你要杀我啊？嘿嘿，和尚都会杀人嘅咩？咁你唔杀我，你成日追住我做乜？边个追你啊？你自己走，我喺后面跟住嚟啫嘛。陈亮，我系嚟救你离开地狱，渡你过苦海嘅啫。陈亮一听就大吃一惊，哎呀，个和尚点知我名叫陈亮呢？喂喂，和尚，你叫咩名啊？我是灵隐寺的祭奠和尚。陈亮一听即刻跪低叩头，哎呀，九民长老大名，我啱啱打算去京城寻访高僧，哎，就求长老收我做徒弟，我愿意跟师傅出家做和尚。你呀，啊，你做和尚啊，唉，睇你个样啊，江洋大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都做得和尚嘅咩？师傅，我确系真心噶。陈亮就将佢阿叔讲一番说话讲俾济公听。师傅，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儿，无牵无挂，我真心要了却一身冤孽，跟随师傅出家咧。咁啊，咁你真系愿意出家做和尚啊？
1: 系啊，系啊。
0: 唔咁啊好啦，哎呀，你先去临安城等我啦，我依家仲周围去下，迟一步先返得去嘅。陈亮就快啲叩头，师傅师傅，我去临安城等你。哎呀，唔知临安城咁大，我喺边度等你啊？
1: 系呢，喺边度好呢？
0: 哦，得啦得啦，喺床下底啦。陈亮一听，床下底？哦，咁临安城有条街叫做床下帝啲啦。陈亮叩咗两个头，就离开济公，一直就赶去临安城。一路之上，饥餐喝饮，晓行夜宿，冇几多日就嚟到临安。陈亮咧系第一次到临安喎。嗰阵咧，临安系宋朝嘅京城嚟噶嘛，人烟稠密，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嘅。陈亮就喺前堂门外揾一间客栈住落嚟。第二日呢，就去西湖，一直上去飞来峰灵隐寺去打探济公嘅下落。去到嗰度见到两个和尚喺度看守山门。陈亮就问：两位师傅，请问济公长老返嚟未呀？佢出咗去云游好耐都未返嚟啦。咁啊，师傅知唔知道佢几时返嚟㗎？佢边有谱㗎，有时十日八日，有时三五个月头都有嘅。陈亮冇办法呢，就只好返落山。入到临安城，逢人就问：哎，大佬啊，呢度有个叫床下帝嘅地方喺边度呢？问嚟问去都冇个人知。陈亮个心就諗：哎呀，咁唔通个济公等返我？佢係叫我喺床下帝搵佢㗎嘛。陈亮越谂越心烦，见到前面有间酒楼，招牌就写住天和酒楼。陈亮就入到酒楼，叫咗两壶酒，几碟菜就自斟自饮。饮咗一阵，就叫咗声：，哎，伙计啊，哎，嚟啦嚟啦，客官，你想加碟菜系嘛？
1: 唔系，我想同你打听下，我想搵条街啫。
0: 唉，咁咪容易啦，我喺呢度几十年，大街小巷我乜都知，你想搵边条街？
1: 临安城有道叫做床下帝嘅，喺边度啊？
0: 咩话？
1: 床下帝？啊，我未听过有咁嘅街名㗎嘛。
0: 陈亮就更加心烦，搭低头就一味饮酒。饮咗阵，忽然间见到街上行人走避，乱晒大龙。陈亮就问窗口望落去，只见一大帮人攞住刀枪棍棒，拥住一顶轿，由西向东飞快走咗过去。隐隐约约好似听到轿里面有女子一声嗌救命。

0: 咁陈亮一谂，咦，乜光天化日唔通抢人？知自己系初到贵境，人哋生疏，唉，咪理咁多事啦。陈亮又继续喺处饮酒，过咗一阵，又见到有个人浑身血污，一直走过嚟，一走就走到入酒店楼下度，喺街上成班人就跟住入嚟嘈依巴闭。陈亮啲奇怪咧，就问：，哎呀，伙计，我成身血个人俾边个打成咁伤啊？头先抬住轿嗰班人又乜人嚟噶？个伙计就讲：，嘿，客官，你唔系本地人，你唔知咁多嘢噶啦。嘿，讲起呢件事啊，真系火滚啊！咧，呢个俾人打到成身血个人啊，姓黄嘅，叫黄老三。嘿，佢同我哋好熟嘅好朋友嚟噶。佢呢个人咧，因为好管闲事，好打不平，头先俾人打咗一餐咧。陈亮听见就更加好奇，就一味追问咯。个伙计就话：系咁嘅，黄老三隔篱屋个人咧就叫做韩文成，本嚟咧开银铺嘅，因为生意唔好，铺头执笠。就借咗个大财主苏北山200两银，咧、今日啊个苏北山啊派管家去收银，个韩文成呢就话等佢卖咗屋先至还啦，点知个管家唔肯啊，夹硬将韩文成个妹抢咗去抵债、啊，仲将韩文成打伤咗。嗰、那个黄老三脾气又唔好啊，又唔抵得颈，多管闲事去干涉人哋。唉，结果咪打起上嚟咯，一个人啊边度够咁多恶人打，俾人打到成身都伤晒，而家嚟搵我哋老板顿气咯。陈亮听到咁讲就火滚啦，啊，乜呢度天子脚下一样冇王法噶，咁都得嘅？吓、啊，我啊以为乡下地方先恶人多啫，乜连呢度都系咁噶？哎呀，客官，你啊真系啦，天下乌鸦一样黑，有钱有势嘅人啊，边度都可以横行霸道嘅咧。个苏北山啊，系临安城绅士，头等嘅财主，结交埋晒成班达官贵人嘅，边个得罪亲佢啊，实死起咧。啊，咁啊，苏北山屋企喺边度噶？嘿嘿。你是但问边个都知啦，你咪青竹行最大嗰间啦，门外有四棵老槐树嘅呢，你系一入到行就见到嘅呢。陈亮听完就冇出声，即刻找数落楼，一直就去到青竹行，去到苏北山门口望咗轮，就喺附近搵咗间酒楼饮酒。嗰个陈亮啊！啊！前几日仲话要做和尚，放下屠刀，重新做人啊！而家杀气腾腾，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想去杀人呢。佢心谂：哼，京城一样嘅恶霸横行，我今晚呢，我就摸入苏北山屋企，斩咗呢个恶人，连个老婆仔都通通斩晒佢，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佢，等啲恶人知下惊先得。嗰、那个陈亮啊，咬牙切齿，唉，几辛苦先等到天黑啊！佢亦冇心机食饭啊，求其扒两啖，搵个偏僻嘅地方换咗套夜行服，将身上着紧嘅衣服呢包成一包就扎喺腰间，一跳就跳上瓦面。咁佢係有名嘅圣手白猿，轻功十分了得㗎嘛。飞咁快就嚟到苏北山屋企啦。各位，咁苏北山係出名嘅善长人翁嚟㗎，点解会做埋啲咁嘅阴质事呢？陈亮后屘有冇杀到佢呢？呢件嘢扑朔迷离，各位且听下回分解。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研究部署我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等。

0: 和任务分工。经区委批准，从7月13日至10月13日，区委四个巡查组对区第二人民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区结核病防治所、经济开发区医院、思前人民医院六个公立医院以及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泽、罗坑、双水、衙门、沙堆、古井、三江、睦州、大鳌十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专项巡查。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9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真系唔讲卫生噶啦！
3: 小云，做咩一大早咁大火气啊？
2: 啱先啦，搭公交嗰时啊，有个人一直喺隔篱系咁喺度打乞嗤，好心佢啦，喺公共场合就注意啲啦，又唔讲卫生又唔礼貌啊！
3: 咁又确实唔系几好嘅。
2: 其实啊，佢可以尽量忍住噶嘛，唔打乞嗤唔咳咪得咯。
3: 咁又唔系好得。阿芝同埋咳咧，系人体嘅正常排异反应咁啊！如果想揞住口鼻，夹硬忍住佢咧，就会令到呢个呼吸道嘅气流咧就得唔到缓解啊！而遭遇到阻碍嘅气流咧，突然之间改变方向，就可能损害呢个耳膜、呼吸道同埋咽喉
2: 啊！
3: 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导致呢个鼓膜穿窿、听力丧失、头部血管损伤呢啲严重后果噶。
2: 原来忍一下会咁严重噶，咁
3: 带定纸巾遮住，或者用你强健嘅鼻弯揞住个口鼻，咪可以有效咁阻止飞沫传播咯。
2: 嗯、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喺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嘅食材嗰阵咧，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

0: 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禮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飞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在这个初见阳光的星期四晚上时间，心情都会不会是随之雀跃啦。翻嚟我哋 FM98.3 新会电台，继续八点打后呢，有 DJ 文台仲埋为你打啲嘅时间，上我哋嘅不期而遇。开始呢个作品嚟自有2017年啊 ,Charlie Puth 嘅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名字叫做 Attention。据说啦，呢一首歌曲嘅灵感呢，就係嚟源于佢喺呢个 IG 上面呢，睇到好多人为前任而倾诉㗎，咁啊令佢捕捉到嗰一句你只係想要关注嘅呢个核心啊，要 just want attention。係啦，咁其实呢，最初呢一首歌呢是一个伤感民谣的调调来的。后来他在日本方面巡演的时候，就是决定将它改成了带有复古 funky 的律动版本，更加之令人激

原来呢首歌已经是2014年啦，12年前嘅。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是話啦，現在對於一些粵語樂壇當中的作品啦，不會有太多的這一種節奏感，意思就是話咧，好像這首歌不是出了很久的，可能是因為咧，即係依家喺我哋的概念當中嚟睇啦，即係歌曲的更新的速度冇咁快咧，又或者可能未必會係咁多關注翻咧呢一個粵語樂壇的動向啦，所以咧有很多的作品哦，原來已經出了咁耐噶啦，但係仍然當新歌咁聽咁樣。你走林奕康的这一首 Good Man， 据闻啦，这一首歌是属于他事业最低期的时候啦，一张绝地反击的唱片叫做三。他当时还讲过这句说话，如果市场再没有反应，这个可能是最后一首歌。

嚟自澳门方面嘅呢一支男子组合啊，双胞胎啊，其实咧佢哋都几多歌下噶，但系会你即系会唔会喺你嘅心目当中第一时间反应嘅谂起嘅竟然系佢哋翻唱嘅《小凤姐》嘅一首经典之作啦，《风的季节》啊，我哋由 Sola 印象仲好难忘咧，就系、是、当年咧喺节目度咯访问佢哋嘅时候啦吓，咁仲系两位咧相当之系意气风发嘅少年嘅，咁仲记得咧佢有好深刻印象就话咧，踏入到一个好美好嘅呢个属于夏天嘅画面啊，佢话喺意大利方面一啲无人嘅小岛上面咧，喺礁石上面咧，哇翻身跳落海，系潜入呢个无地，即系无地无极嘅呢个森林之中咧，我感觉好正。但系今时今日咧，最多喺呢个社交媒体度睇翻佢哋，哦，好似系两鬓斑白啦噃，时间过得真系快。

0: 奇而遇何俊文。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60%至8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预计各区10号至12号系晴热，高温为主噶，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去到36至37度，而13号至16号咧再转不稳定嘅雷雨天气啊。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4: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住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

0: 试产咗啦。
1: 以前唔系都要两三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0: 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咧，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政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咧，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2: 冇错啦，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政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3: 两政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2: 好嘅，多谢晒你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啊，今日想带大家去睇睇呢一个巴厘岛方面嘅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叫做乌布。系啦，咁其实提到巴厘岛，咁大多数会系即系感知翻咧，属于佢呢个嘅无尽嘅海景啦，又或者一啲嘅沙滩派对狂热啊咁样啦。但其实咧，乌布呢个地方有另外一种嘅风情。它充滿了一種熱帶雨林啦、梯田啦，同埋咧好突出嘅呢一個人文氣息。唔知你有冇睇過咧？就係茱莉亞羅伯茲啊，曾經主演過出電影叫做係《美食奇土外》，咁啊佢就喺呢一個烏布方面咧拍攝噶啦，咁啊喺嗰度咧得到呢一個嘅療愈啊，又或者叫做療傷啦。系啦，咁其实咧，乌布方面咧就嘅景点会比较分散啲啦，系嘛？最佳嘅旅游方式咧就系、包翻部车啦，咁样就可以灵活安排行程。一日十个钟岛嘅价格咧，大概系300-400人民币到啦。嗱，我哋安排咗有两日嘅时间嘅，咁第一日咧就系自然探险之旅啦。咁上昼咧就可以去睇下呢一个乌布咧最著名嘅洞穴瀑布。咁建议咧就系上昼10点之前到，咁因为咧阳光系穿过呢个岩缝咧洒落嚟啊，哇！呢啲耶稣光，咁非常之出片嘅。咁啊，進入到呢一個嘅瀑布咧，需要係間水嘅，咁所以咧記得咧就係著翻件泳衣啦，同埋防滑嘅鞋咧就會係 OK 啲。咁並且要帶翻好呢一個換洗嘅衣物嘅噃。晏晝我哋就可以去睇下梯田啦。咁啊，呢度咧就被稱之為啦現實版嘅神廟圖望。咁啊，有好標誌性嘅呢一個大嘴石像啦，同埋呢個網紅千秋啦，咁可以話係拍照打卡嘅最好地方。咁啊，門票係需要大概50K 嘅呢一個印尼盾嘅。咁啊，抽籤咧等嘅拍照咧項目都需要另外收費。好啦，咁去到傍晚時間啦，可以係體驗下呢一個嘅叢林越野啊，係啦，咁啊咧一個 ATV 啊，唔係香港個 ATV 喺呢度咧就去體驗呢個叢林越野嘅話咧 ，ATV 咧就係最絕佳嘅選擇。咁啊，如果即係佢會帶你穿越呢一個嘅即係稻田啦、山洞啦，同埋係溪流嘅，咁啊非常之過癮。結束之後咧，通常可以沖埋個靚仔涼添。係啦，第二日咧就係呢一個人民嘅療愈之旅。朝早咧就可以去朝聖下呢一

个圣泉寺啦。咁啊，呢一个系一座咧有住上千年历史嘅圣庙噶，咁可以体验翻咧当地人嘅呢一个净化仪式。咁啊，現場可以提供呢個免費嘅借用沙龍嘅，咁啊建議咧就係帶上換洗衣物，咁啊親身感受一下呢一份嘅莊嚴同埋治愈。下晝咧，咁可以去睇翻呢一個烏布皇宮啦，同埋烏布市場。其實烏布皇宮咧就好細嘅，咁可以係免費咁入隊參觀，去感受翻咧巴厘島嘅建築風格。晚上七點到咧就會有呢個傳統嘅呢個歌舞表演嘅。咁而皇宮對面咧就係呢一個烏布市場啦，咁可以係逛逛各種嘅手工藝品咯。記得要大膽咁樣劈價啊！系啦，咁啊，市場嘅旁邊咧就有幾條街咧，有好多設計感嘅小店嘅，咁亦都好適合慢慢行、慢慢 city walk。去到夜晚時間，咁需要放鬆一下啦。咁啊，玩攰咗咧，一定要安排翻一場 spa。係啦，好多朋友仔咧，咁對於巴厘島啊呢啲嘅即係 spa 咧，就可以話係念念不忘啦。咁啊，烏布嘅 spa 嘅價格咧，就會比國內咧更加之友好嘅，咁啊選擇都係超級多嘅。另外咧，咁啊仲可以去yoga 嗰度咧，就係、是、體驗翻一節咧呢、這個壯撥嘅音療課程，咁可以又為呢一個嘅旅途咧畫上圓滿嘅句號。係啦，我記得咧之前咧曾經採訪過咧，經常去呢一個嘅巴厘島嘅周周老師啦，即係佢係一個嘅瑜伽咧，或者係療愈音療嘅呢一個嘅。叫做係音樂家啦，咁所以經常會去呢一個巴厘島方面，佢咁提入到咧就係烏布呢個地方。而除咗一啲嘅景點之外咧，更加着重就話咧，佢會好體驗到咧當地人嘅嗰種嘅，即係佢俾到你一種好暖心嘅感覺啊，同埋好安全嘅嗰種好單純、好純粹嘅感覺。所以咧，總之係同當地人咧食翻個早餐咧，都其實係一場嘅療愈嚟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7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研究部署我区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各镇街区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两部法规出台实施的战略意义。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推动两部法规落地见效，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常态化开展法规政策宣传解读，持续提升履职专业化水平，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助推全区经济稳进提质。7月8日，新会区召开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动员部署会，会议宣布巡查组组长授权

0: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九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九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代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的流云，
5: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8: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

0: 会照脆变照慢，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佢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7: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0: 拥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2: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3: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12: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每日我哋所经历嘅轨迹可能都会一模一样，慢慢好似冇咗一份嘅生活激情，系嘛？间中都需要一啲嘅即系不一样嘅切换生活模式咯。比如话有好多带小朋友嘅朋友们啦，咁就开始切换到呢个暑假模式啦嘛。啱先翻工之前咧，睇到屋企附近嘅呢个学校咧，哇，灯火通明啊，咁啊应该。居民啊，佢報料人士提供就話：，係咪喺度開緊家長會啊？準備放暑假，係啊，係咯，放暑假又唔使接班學啊，落課咁樣啦，即係會唔會開心啲咧？但係據我收到嘅料咧，就好多年青嘅呢個父母們咧都好驚啊，因為咧。一啲小朋友咧，一放假嘅时候有少少不受控制啊嘛，又有一个麻烦嘅问题出现。好啦，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当然间都继续可以接收你嘅点唱或者分享你嘅生活所想啦，将你此刻想讲嘅内容或者系想听嘅歌曲以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啊，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啊，明月就话啦，今日晏昼见到久违嘅阳光啊，虽然好短暂但心情咧大好，今晚就点一首陈慧琳嘅《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啦。

一切因你，只因有你。继续翻嚟，浅笑就话咧，今晚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嘅，就系咧，依家喺网上边流行一种 AI 唱法嘅歌曲，应该系 AI 声唱歌系嘛？我觉得有啲几好听嘅把声，就系因为可以集国家之大成，好犀利。或者讲对于网络歌曲嘅接受程度系点样咧？吓，咁 AI 声我都接受嘅，但系一啲网络创作出嚟嘅啲，即系嗰啲好火爆嗰啲歌，我未必会系好接受度好高啦。咁喺你睇嚟啦吓，音乐唔净止系好听嘅，而系愿意静低心落嚟去感受，咁有放松自在嘅愉悦，有触景生情嘅怀念，亦都有被懂得嘅治愈。声音系带住情绪嘅，旋律系承载故事嘅。咁听完之后咧，心里边会留低痕迹，先至系听音乐嘅最真实嘅感受。但我今日咧真系俾呢个问题啦吓，即系关于听网络歌曲呢个问题啦吓。受到情緒上的打擊太難了，即是怎樣，即是怎樣打擊法你啊OK 的，我覺得如果 AI 聲唱，即是翻唱那些好聽的經典歌曲，其實那個接受度我都可以覺得點讚的，確實把聲音真的很漂亮嘛，還有唱到零下痴嘛。

系啊，之前咧，有一个朋友好兴奋话俾我听，哇，最近发现咗个唱歌好好听噶，叫做大头针啊！我等佢讲完咗一番嘅赞美之后，我话俾佢听，呢个系 AI 嚟噶。

咁样讲啦，即系有时关乎情感嘅嘢啦，唔系话一定要对方几咁完美嘅，佢应该系有血有肉嘅，就好似何俊文喺度做紧每一日嘅节目主持啊。如果话俾你听，呢个 AI 嚟嘅，咁会点咧？

系咯。你中意我做咪应该系有时会沙下声啊，有时会闻下鼻啊。有时忽然之间，哎呀，点解会讲嘢又某一日啦，唔知心情唔靓定咩啦，有少少甩咳咁样，会有啲小瑕疵咁啊。咁呢个真系真真实实嘅一个人嚟噶嘛。OK， 我谂好多时候咧系需要一啲人格魅力嘅。如果净系对住条机器咁样，几咁完美嘅东西出嚟啦，可能都会失去咗某一种嘅味道。好，跟住阿庭少，哇，佢发咗好多条信息嚟，咁大致就系话啦吓，佢今日唔系一个好日子，朝早咧俾老板娘发咗一条信息咧，掀起咗满城风雨啊，又系一场咧比广西最大嘅呢一个职场灾难啊，咁啊搞到咧要你上传下达系嘛，咁啊依家努力咁样系修订紧所有管理条例，诸如此类，你大概应该系嗰个 HR 之类嘅角色嘅嘛，即系专门去做一啲丑人咁样，咁然后咧啊冇谂到一个。咁讨厌嘅职位咧吓，居然间会有人对我咁好，原因翻到个工位度，又睇到人送咗盒饭俾你系嘛，瞬间治愈咗啊，所有唔开心嘅感觉冇晒啊！今晚咧就点翻一首卢冠廷嘅《一生所爱》啊！吓，我唔知点解今日讲嘢会咁嘅，好似出咗好多叉子。照計今日喉嚨又唔痛啊，又冇蒙鼻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0: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1: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个你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8: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5: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呢位甜美嘅可爱教主啊，其实咧喺最初嗰啲年份当中咧，好少人关注翻佢识唔识唱歌嘅，咁但系近年嚟好似口碑呢个风口又会转咗吓，又会开始留意翻咧，所以佢唱功方面嘅一啲嘅表现。你就杨丞琳嘅《年轮雪》啊，咁系一首优秀嘅作品啦。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咁继续咧算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咁啊将你即刻想讲或者系想听嘅歌曲内容咧，以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嘅。号码发明5377205975377205975977嘅，咁爵士猫就话咧吓，应该系佢养咗只猫系嘛，影出咗相咧，呢只猫咧就喺个窗度咧探咗个头出嚟。佢话喺猫嘅眼里边啦，只有两个世界，一个系身在室内嘅空调世界，而另一个咧就系头探出去，可能系雨一直下滴滴答答，而且好奇嘅烦躁世界。但无论佢喺度喺咩嘅世界都好咯，此刻都系安宁

歌，好似总会有一首击中你久违的记忆，眼泪就会汹涌而止。有时亦都好喜欢听旧歌，因为久违的记忆入面总会有好温暖的光影，笑声亦都随之而来。有一句说话是，变才是这个世界永恒不变。时光飞逝，唱歌的人变，听歌的人变，只有歌声带给人的记忆不变。你有没有一首留在心里面？

0: 有冇啊？有冇咁样一首灵魂老歌啊？好耐冇见嘅李先生，佢话今晚又可以好舒服咁样喺屋企听住收音机。其实我都好奇，未有好多朋友仔咧，都好似我哋其中一位听众朋友咁样，喺个阳台度咧放播咗一部年代久远嘅收录机，然之后音质相当之美好，咁去听电台节目噶啦。佢今晚想点《浓本多情》。
1: 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

啱先浅少话咧，不时唔之间突发奇想就话，用何莎莉把声 AI 去唱只歌会点咧？都唔使 AI 嘅 ，OK， 呢首歌我真人唱都 OK 噶。张国荣嘅《同伴多情》啊嘛，跟住陶信，系啦，又系一个情深款款嘅男子啊嘛，睇下佢今晚想讲咩先。佢话限速80嘅江门大道，车窗外霓虹灯一闪一闪咁划过，静静咁享受住一个人嘅寂寞。落班翻屋企，但系不紧不慢嘅稳住车速80以内，一瞬间好奇怪嘅感觉。背井离乡嘅意义系乜嘢啦？为咗逃离，为咗生活，或者系为咗当初某个选择？日复一日嘅机器，害怕嘅唔系攰啊，而系攰住嘅背后意义。思念儿时嘅日子，想念故乡嘅人同埋景。

有時都會喺度研究翻，就話，其實今時今日啦，仲會用心去聽心機，會係點樣一種狀況咧？咁我喺度諗緊，其實咧，真係喺開車嘅時候咧，喺自己嘅車廂裏邊咧，一個人享受呢一份嘅寂寞啦，又好或者呢種嘅自我嘅一種空間又好啦，去聽住音樂啦，又或者係有一個 DJ 喺度同你講嘢啦，嗰種嘅感覺其實真係幾好下嘅嘛。OK， 咁最後嘅點唱係嚟自有子琪。他说经常会看回近段时间的这些、因为恶劣天气引致的一些灾难，心里面很不舒服、他想在今晚点播一首王菲的《如愿》，希望一切安好，是的，我们共同祝福，还有都开始学会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会不会亦都开始去关注否环保呢件事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8日，新会区召开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区委书记陈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百千万工程已进入从3年初见成效向5年显著变化迈进的关键节点，要求全区锚定目标，加力提速。会议强调，要聚力造强县域经济，坚强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壮大船舶与海工装备等优势产业，布局人工智能等新赛道，造优生活陈皮等土特产文章，加快咖啡全产业链发展，用好三张名片，探索低空加文旅等新业态，要聚力提升城乡风貌，统筹新城建设与老城更新，推动崖门镇按小城市标准建设中心镇，加快汇城至三江等片区组团开发，揸好典型村培育和人居环境整治，深化绿美生活建设，要聚力集城式改革，推进全域土地整治和投融资改革，规范农村三支管理，要聚力构建共建共享大格局，加快央地协作，深化双百行动和侨支侨支回归机制，各级要压实主体责任，树立以实绩论英雄导向，斗志形式主义，确保阳光廉洁。会议仲号召全区以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的担当，奋力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江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新会力量。
2: 7月7日，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4次廉政工作会议及省市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重心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坚决斩断由风及腐的演变链条，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大力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持续深化基建工程和招投标、国资国企、民生等领域监管，要严守财经纪律底线，全力提高公共资产资源使用效益，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要加力打造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会议要求要刚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纲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中心发展，要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扎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8日，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的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江门市新会区正式交付。该船将会在深远海风电开发、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发挥关键引领作用。据介绍，四航永盛号是一艘具有起重功能的非自航半潜泊船，船长110米，迎宽43.8米，迎深8米，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同时，该船的最大安全起吊重量达220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部家用汽车，是当前国内同类型船舶之最。另外，相较于传统的起重船和半潜泊，四航永盛号突破了装备功能局限，将起重设备与半潜泊合二为一，实现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载双重功能集成，一船兼具大力水手的力量与海上大货车的承载能力。近年来，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相继推出 四航永兴号全球最大的宽扁浅食水型半前驳船，以及湾区伶仃号全球首艘水体自然交换型深远海养殖公船，持续打造行业标杆。
2: 近日位于新会银州湖畔的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再揽$3.5亿海外造船大单，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排至2031年。今次签约船型涵盖超零变形、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航及近海干散货运输场景。凭借智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该批船舶获得海外匿名船东认可，达成批量采购合作。随着今次$3.5亿海外大单的落地，目前南洋船舶手持新船订单已超120艘，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南洋船舶订单量稳步攀升，是新会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提质增效、破浪腾飞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新会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11.29%，产业发展韧性十足。随着白色万工程重心推进，新会将持续造强蓝色海洋经济，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南洋船舶为代表的本土龙头制造企业深耕绿色智能造船赛道，以扎实制造能力交出亮眼答卷，持续擦亮新会制造产业名片，赋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暑假临近，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假期外出频率增加，交通安全

0: 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大家务必时刻遵守交通法规，将安全置于首位。近期深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了多场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在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围绕骑行安全常识展开讲解，重点劝导学生佩戴安全头盔，靠右行驶，不规范载人，不逆行超速，深入剖析各类交通陋习的危害，引导学生认清违法骑行风险。交管部门指出，暑假期间孩子外出频率大增，但危险认知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对不足，常见的鬼探头、在停车场嬉戏、骑平衡车上路等行为极易引发事故，加之车辆盲区难以察觉，家长务必做好监护和教育，同时呼吁家长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孩子交通安全教育，共同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
3: 组织干部下层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6: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 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5: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7: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5: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8: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9: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9: 县西小学的

0: 闹市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3: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4: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2: 今天，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到晴天，午后转中到强雷雨，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雷雨大风。粤西、珠三角、清远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阵。

0: 河源、梅州、云浮、惠州、粤东、珠三角中北部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黄坤明走访调研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为广东“十五五”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1: 孟凡丽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王春英、中国铁建裴明山、中国电信刘桂清。
0: 西江洪峰过境，肇庆退水阶段仍需加强防御。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华南沿海，千艘船舶进入防台状态。
0: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广西、湖北等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保险赔付超22亿元。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达67.2%。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前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和省直主要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加快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广东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通讯员岳宗报道。
0: 在人民日报广东分社、新华社广东分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总站，黄坤明走进办公区和采编平台，参观浏览有关史料图片、展陈和报纸版面，体验融媒体产品新闻智能体，详细了解各媒体驻粤机构发展情况，以及近年来中央媒体聚焦展现广东发展实践进行的主题策划、采写播发和传播创新等方面的情况，并与采编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关切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走访期间，黄坤明主持召开中央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人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单位驻粤机构负责同志介绍了近年来在粤工作和宣传宣介广东的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广东新闻舆论工作提出意见建议。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长期以来给予广东的关心支持和对广东改革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一直以来，中央新闻单位坚持勇立潮头、引领方向、改革创新，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广东各项事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媒体以一系列高水平、高质量的报道，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南粤大地的深情牵挂、厚望重托，展现了广东干部群众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生动实践、丰硕成果，为广东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营造了良好舆论环境，提供了重要舆论支持。当前，广东正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向新向好，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工作国家队主力军的独特作用，用好资源、平台、人才、技术和传播等优势，主动融入广东，全力宣传广东，深入基层一线，捕捉广东人民活跃的创新创造，不断推出有思想、有分量、有温度的宣传报道，更好为广东发展鼓与呼，助力巩固壮大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改革发展的舆论强势，同时多提宝贵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帮助广东查找不足，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有实效。 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中央新闻单位及其驻粤机构开展工作，省委宣传部要主动对接，做好服务，为大家在粤工作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随后，黄坤明走访了省直主要新闻单位，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日报社，黄坤明先后来到融媒体中心、南方国际传播中心、南方家传媒中心等，查看近期内外宣报道成果，并与融媒体工作室主理人、南方名记者深入交流，多维度了解近年来南方报业履行主责主业、推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进展成效。黄坤明希望南方日报牢牢把握省委机关报这一根本政治属性和功能定位，将宣传党的理论和

进一步壮大全省主流思想舆论，要坚持移动优先策略，坚持高水平高标准建好建强南方家客户端，着力在打造品牌栏目，提升传播量级，培育全媒体优秀人才，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大实效，加快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广东传播主平台，更好牵引带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在广东广播电视台，黄坤明走进粤 TV 电视融媒中心、广东新闻联播直播室等，与新媒体工作人员、联播主持人、新闻评论员广泛交流，询问了解电视新闻节目采编制播发全流程和媒体融合进展。在 4K 演播室，黄坤明连线广西肇庆洪水灾情报道的现场，向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记者表示慰问，勉励他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基础上，科学精准高效做好防汛救灾报道，及时发布防灾避险信息，更好助力群众做好灾害防范和自身防护。黄坤明希望广东广播电视台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坚守底线，以保障重要时政节目为重点，加强安播管理，确保播出安全，积极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加快广电视听改革、创新融合发展步伐，找准赛道，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全力做优高品质音视频产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高质量与大流量相结合，突出粤语特色，强化电视美术设计，精益求精，打造精品新闻节目和影视作品，更好展现新时代广东的新气象。黄坤明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提出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全省新闻宣传战线持续深入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中央及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全面加强舆论引导，广泛传播弘扬优秀文化，营造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浓厚舆论氛围，更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推向前进。要坚持党媒性党，在高举旗帜、凝心聚力上发挥更大作用，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的鲜活实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改革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奋力书写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时代新篇。要立足广东大地，在营造氛围、助力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统筹往上往下，全方位展现十五五光明前景和开局之年广东各项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更好稳预期、强信心。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在广东举办为契机，打好对外传播主动仗，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站稳人民立场，在振奋精神、团结鼓劲上发挥更大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推动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特质，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绿媒广东生态建设、民生十大工程等重点工作，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具有传播力、感染力的新闻产品，更好呈现真善美，推动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深入人心，及时收集反映群众呼声与关切，营造团结一心、加油干的良好

0: 好氛围，要把牢正确导向，在建好阵地、守好阵地上发挥更大作用，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不折不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各种错误思潮和负面言论敢于发声、敢于亮剑，确保舆论引导有力有效。要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坚持做大主旋律、正能量这一原则不动摇，不断适应受众阅读观赏习惯，积极创新形式载体，推动新闻宣传更富时代性、更有时效性。省领导王希、胡庆军参加走访调研。7月8日至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王春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裴明山、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桂清。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在会见王春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外经贸大省，正大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加强对广东外贸进出口双向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制造业等融资支持。王春英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密对接广东所需，围绕对外贸易、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好助力广东现代化建设。在会见裴明山一行时，孟凡丽表示，当前广东正梳理谋划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各项建设，希望中国铁建在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方面与广东开展更广泛合作。裴明山表示，中国铁建将发挥投建营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布局，积极拓展合作新领域，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会见刘桂清一行时，孟凡丽表示，面向15五，广东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希望中国电信加大在粤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广东人工智能、6G 等产业发展。刘桂清表示，中国电信将加大在粤投资力度，与广东加强在人工智能、卫星通信、量子科技等领域合作，助力广东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部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听取大家意见建议，研究持续巩固深化广货行天下，服务和支持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更好开拓业务，以贸工农协同和产供销联通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讯员福信报道。
3: 会上，沃尔玛、亚马逊、伊藤中商事、京东物流、苏宁易购、中粮集团、益海嘉里金龙鱼、广汽集团、小鹏汽车、西门子、富森供应链、宁德时代、浙商中拓、中国外运、顺丰集团、项羽集团、日日顺供应链、国药一致、华润医药商业、久利供应链、齐心集团、奔图科技等22家处于供应链不同环节的企业代表，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强化产供销对接、降低流通成本、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可靠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孟凡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办好大家提出的事项，充分研究吸纳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尽快转化为实打实真管用的政策措施，为广东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经销商在粤发展创造更好环境。孟凡丽指出，供应链各环节由其采购、经销、物流、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强大坚韧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和商贸物流集群，对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要

0: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在供应链和贸易物流领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积极支持大力服务好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布局和加快发展。要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打造制造业强大的供应链，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模式，不断优化乃至重塑采购、流通、仓储、配送全流程，协同打造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要提升农业供应链组织水平，鼓励物流企业与农业经营主体深化合作，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完善仓储冷链物流设施，促进农产品产加销储运各环节紧密衔接。要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整合优化线上线下购销网络，搭建多层次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构建精准营销、智能调度、高效配送的现代商贸流通网络，为广货行天下形成有效支撑。要加快构建全国全球供应链物流服务网络，积极推进海外仓建设，加强国际国内物流通道衔接，着力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流通效率。要大力强化供应链全链条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以智能化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和协同水平，以节能低碳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要强化供应链各方面，特别是金融赋能，密切银保企政对接，联动金融机构，推出更加丰富适配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和产品。要壮大市场主体，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着力集聚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供应链龙头企业。要推动企业提高供应链管理流程标准化水平，加强供应链专业人才培养，营造良好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政策环境。孟凡丽表示，广东是全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外贸大省和制造强省，产业体系完备，市场体量庞大，开放氛围浓厚，为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企业加大在粤布局，持续深耕广东，主动对接和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拓展国内外市场、深化产销对接、布局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抢抓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大家关心的融资、人才、基础设施及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广大供应链企业和采购商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努力吸引更多供应链各环节的产业、企业、资本、人才源源不断汇聚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有关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7月7日至8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揭阳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强人大经济工作监督开展调研。在中石油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现场，黄楚平实地查看生产运营情况，称赞坚持国产化、绿色化、智能化，打造世界级炼化项目，鼓励更好发挥超级炼主作用，带动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链集群发展。在揭阳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他对以自主创新技术填补区域醋酸产能空白表示肯定，希望依托园区隔墙转化原料，协同推进新材料项目，促进石化产业沿链补强。走进广东东粤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他希望深耕废塑料高值化利用领域，打造循环经济新质生产力标杆。来到广东省亚俊计算机开发有限公司，他肯定在计算机散热器研发制造方面创新突破，勉励继续攻坚液冷散热前沿技术，以商引商，带动更多配套企业集聚。走进揭阳古城，他赞许系统推进古建筑修缮、保育街巷环境整治、水系修复等工作实效突出，希望把历史文化遗址串珠成链，打造文脉鲜活、烟火浓郁、宜居宜游的岭南活态历史文化城区。黄楚平还以普通代表身份来到进贤门街道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指出要深化代表联络站

0: 与基层立法联系点融合发展，打通人大密切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黄楚平表示，全省各级人大要围绕经济政策落地、计划预算执行、重点项目建设等强化监督，推动稳增长、促发展举措落地见效，要组织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代表集中履职月活动，高质量开展代表视察、调研、走访、进联络站等活动，深入产业企业一线听取意见建议，凝聚推动我省经济向新向好发展的强大合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7月8号23时45分，西江封开江口站出现19.96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2.16米。目前西江洪峰已经平稳过境肇庆，水位正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封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于去年全面建成。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
0: 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我国东南沿海，中央气象台昨天实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55米每秒，预计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我省东部沿海将迎来强风雷雨天气。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知，要求深圳及以东海域于昨天18时前落实防台风6个百分百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所有鱼排养殖和海洋牧场人员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平台人员全部撤离，海钓船、潜水等休闲船艇和乡镇船艇等禁止出海。广东海事局已于7月8日12时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汕头、潮州、揭阳、汕尾、惠州等粤东沿海海事部门分别启动响应，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目前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据广东海事部门统计，截至昨天15时，粤东水域客渡运航线共计停航4条，客渡运船舶共计停航8艘，海上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2026广东优品展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本届展会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展览面积超7万平方米，设立7大精品展馆，创新打造展演销融合模式，增设省外综合馆、电竞赛事等多个特色板块。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3: 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实现全面扩容提质，展览总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置家用电器、消费电子、服装美妆、玩具文创、食品食材、家居家纺、省外综合馆等7大精品展馆。主办方广东省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贾定念介绍，
4: 包括1场开幕式、3场商贸对接活动、7场主题特色展区、50场精准对接活动和3场特色的配套活动，联动城市核心商圈设立了分会场，全新置入电竞赛事潮玩节、音乐嘉年华2大特色的 IP 配套活动，锚定双循环与广货拓市场大局，将同步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系统性帮助企业打通内销渠道，拓宽海内外市场。
3: 本届展会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全球市场。广州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辉表示，1500家参展企业将齐聚广州，汇聚海量粤字号优品与全国特色好物，完整呈现全产业链优势。目前报名入驻采购商已超4000家。
5: 本届采购商矩阵更加丰富多元，国内采购商包括线上头部的电商、线下连锁的商超、各大直播选品基地、专业批发市场经销商，境外采购商覆盖零售集团、跨境贸易企业、海外商会的组织，配套全链条的商贸转化服务，开设多场新

0: 分品类专场精准供需配对会，打通产销的信息壁垒。
1: 参展商代表陈李记陈皮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丹表示，作为广东老字号代表，公司正着力拓宽全国渠道，打响品牌声量。
2: 本次参展，我们搭建54坪特装展位，集中展出年份陈皮、陈皮茶饮等陈皮家的爆品、新品，同步打造陈皮文化沉浸式体验空间，持续完善全国线下线上销售网络。
1: 采购商代表、广州河马先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黄杰表示，广东是公司核心供应链大本营，本届展会提供一站式选品平台，公司将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
3: 将组建专业的买手团队驻藏采购，重点聚焦岭南特色食品、精品、潮品等优势品类，外贸转内销，中小原创乐企免费提供专场曝光、产品共创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匹配市场的需求。
4: 新闻浏览，新华社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福建晋江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5: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5: 公安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7: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8: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早晨，早晨，早上7:32嘅时间嚟关注下城区嘅交通状况。现时凤凰酒店对开嘅新会大道中、振兴一路、明兴路，以及系华侨中学对开嘅东关路、东侯路以及系东门路啦，后灯嘅车辆都系比较多啲。另外，资政中路啦、平安路附近啊，车流量都系较大。面路、新桥路方向同样如是啊，咁大家经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资政南路口以及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都不算特别多，北元同绿灯对开路口行驶依旧畅通。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1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 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生活沙堆那福乡著名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清康熙三年五月，清兵镇压了造反余文、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身回香山番禺顺德东莞五县沿海的居民再内迁30里。新会议会成为海界城外至沿海的居民全部都要撤离，这班迁徙的居民都扶老携幼地流入会城。时间来到清康熙四年十月，当时清廷亦都设置了中路巡海大人驻兵顺德和新会扼守海界。根据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界外弃田2448亩，村民严重缺粮，饿死过千，弃徒失路，真是好阴功。当时会成国家各户都捐了大米差不多有2000担咁多，在大云子煮粥施舍给6000多名村民以作充饥。当时高足就只得7岁，他父母带着除了他之外的兄弟前往番禺亚湖村搵食以维持生计，就将高足留在古六哥树和亲戚放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太好。就是这样，时间又过了2年了，高足的父母见他继续都是体弱多病，亦都将他接埋过去亚湖村，跟着自己生活好有个照应。时间就是这样来到了清康熙7年，即是公元的1668年。当时千民结党造反，当时的巡抚王来任看到这样的不是对路，于是就向朝廷上诉。御史杨雍健也都曾经一日上九疏，有直升镇朝野之余，咁王来任又力请佢继续上朝陈奏，等呢一班千民唔好造反啦，等佢哋可以翻乡下服业。咁后尾朝廷亦都阴准咗，撤销咗中路巡海大人，复设中路水师总兵喺新会。呢一班千民就系咁样可以翻去乡下服业。朝廷都批准咗啦，于是高足一家又可以再次翻去那福乡歌树重建家园。唉，真是好事难成双，祸事不单行。就是这样，高足一家人以为回去那福乡可以重建家园的时候，又遭到土匪麦亚宝洗劫那福乡，将高足的父母和一班的村民差不多有160多人全部拐晒去黄梁都山巢，然后卖了给澳门洋人。被拐人士即是那班洋股，如果洋人不买的就被立即杀害，真是相当残忍兼血腥。遇到这样的灾难，高足一家可不可以幸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足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4: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5: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4: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5: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4: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15: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夏日蝉鸣，
1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1: 2026年嘅7月10日早上嘅7:39啦，欢迎大家嚟收听《神采飞扬》啊！咁相信大家都听到啦，今日节目当中系有希啦，同埋钟仔哥哥一齐嚟为大家主持急。
2: 系啦，主持今日我哋嘅一个神采飞扬，咁啊好耐都冇见大家啦，咁都有个零两个星期啦。咁啊睇翻啦，我哋今日嘅天气方面吓，咁啊亦都系晴间多云为主，会有分散式嘅阵雨，气温介乎喺26度到35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展望听日嘅天气啦，咁啊11号方面都系晴间多云，咁啊气温最高37度，最低28度。预计我区啦，咁啊10号到12号方面都系呈现高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或者系37度左右啦。13号到16号方面就再会有一个唔系好稳定嘅雷雨天气来袭啦。
1: 系啦，咁近段时间啦，从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以嚟，呢一个星期嘅时间啦，我哋本地嘅雨好似就冇停过啊。咁直到寻日啦，都系有唔少嘅雷雨天气啦。咁随住台风巴威啊，亦都喺度移近。咁明后两日啦，我哋都会迎嚟一个比较高温嘅天气啊，最高气温咯，直冲37度，体感都系比较酷热噶。咁广东省气象台亦都预计7月10日到12日，广东高温炎热，并且系伴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都系比较强。其中啦，7月11日即系听日嘅时间，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系35到38度，局部系达到39度啊。咁、受到巴威外围嘅环流影响啦，今日夜间到听日，粤东海面都系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噶，所以都系嗰句啦，天气比较炎热嘅同时啦，大家都要记得带翻把遮啦，因为都会有时不时嘅雷雨天气噶。OK， 咁天气就讲到而家啦，我哋转头翻嚟再嚟同大家讲讲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4: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3: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1: OK， 嚟关注一下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咁喺近日时间啦，有一个海上嘅大力士登咗场啦。咁就系喺7月8日嘅时间啦，由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有限公司承建嘅海工重器，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就喺我哋深会正式交付啦。
2: 系啦，咁啊，据了解啦，四航永盛号亦都系一艘具有起重功能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有呢个110米，船宽43.8米，型深8米，入级中国船级社，都具备呢个无限航区航行的一个能力。跟住落嚟就嚟听下中交四航江门航通船业设计主任姚烨系点讲嘅。
5: 相较于传统的起重船和半潜驳，四航永盛号突破了装备功能局限，将起重设备与半潜驳合二为一，实现起重作业与货物运转双重功能集成，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上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
1: 是啦，咁讲起四航永盛号啦，佢既系海上嘅大力水手啊，2200吨超大起重量啦，可以一次性吊起1500架嘅家用小汽车，咁佢亦都系海上嘅大货车啊，20000吨举力啦，可以托起3000多头成年大将，同时亦都拥有超大嘅身板，4800平方米宽阔嘅作业甲板，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成层嘅仓储库啊，咁佢亦都系集吊装安装啦、起浮作业、海上运输功能于一体，真正咁实现咗一船多用，有效减少咗设备嘅调遣频次，降低项目施工成本，亦都全面提升咗海洋工程作业嘅综合效益。
2: 系啦，跟住嚟再嚟听下啦，佢哋嘅设计主任姚燕系点讲嘅？
5: 这艘海工重器更是海上智能不倒翁，建造团队为全船配置了26个独立压载舱，并在关键点布设传感。

0: 器，搭建全自动智能跳台系统。该系统可根据实时海况、船体姿态、起重载荷、货物载重等多维数据，秒级计算出最优跳载方案，精准调节各分区吃水深度和倾斜角度，全程自动化运行，无需人工介入，显著提升海上吊装大件装载作业的安全性和作业效率。
1: 嗯，咁啊，四号卫星号交付之后咧，将会系喺深远海风电开发啦，以及系海洋牧场规模化建设及深海资源勘探等新兴领域咧，去发挥关键嘅引领作用，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新回力量。
2: 再嚟关注一下咧，即嘅消息啦，咁快就嚟到7月10日啦，暑假亦都临近。咁近日啦，新会公安分局亦都系做咗好多活动噶。咁佢都喺度提醒广大嘅家长同学生啦，暑假临近啊，大家假期外出嘅频次亦都会增加，咁交通嘅安全风险亦都会上升啊。咁大家务必时刻遵守翻交通法规，将我哋嘅安全啦摆喺第一位啊！
1: 咁近期咧，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都开始咗多场嘅交通安全进校园嘅活动，喺城西小学宣讲现场，民警都系围绕住骑行安全常识展开咗讲解，重点劝导学生咧一定要佩戴下头盔啦，靠右行驶，千祈唔好违规载人啦，唔好逆行超速，深入去剖析咗各类型嘅交通陋习嘅危害，以及系引导咗学生啦认清违法骑行嘅风险。咁啊，再嚟睇下啦，我哋嘅同学仔系点讲咧？
3: 我们过马路之前先要左看一下右看一下，确定没有车之后才能通过，最好有斑马线或者天桥地下通道。
4: 我回家后会把这份知识带给我的爸爸妈妈们还有身边的朋友们。
2: 嗯，是啦，咁交管部门亦都指出啦，暑假期间小朋友外出嘅频率大增，但佢哋危险嘅认知啦同埋应急处置嘅能力相对不足。常见嘅好似鬼探头啊，喺停车场度玩啊，或者系骑平衡车喺上路呢啲行为啦，非常之容易引发事故㗎。加上车辆嘅盲区啦都系比较难以察觉。家长啦一定要做好监护同教育，同时亦都呼吁广大家长啊要以身作则啦，积极参与小朋友有在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共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嗯，没错啦。再来看看近日我们很多的学生都是毕业啦，毕业了之后98岁就要做什么呢？就去考车牌。
2: 我以为去献血添。
1: 献血都是有的。再来看看驾校方面都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暑假学车旺季。我哋嘅记者都系走访咗新会多家嘅驾校，发现啦，训练场上面嘅年轻学员都系顶住烈日练车嘅身影系明显增多，准大学生已经系成为咗如今驾校培养市场嘅主力人群啦。就例如喺我哋嘅江都驾校训练场当中，亦都有唔少嘅学员啦喺度反复练习倒车入库，听下学员们系点讲嘅咧。
5: 我系考完试第二日就过嚟报名，我现住练到科二，我嘅进度就跟得上教练讲嘅进度。我打算这个暑假就将个证攞到证。
6: 啊，我是刚过来学车第一天，然后怎么说呢？这感受还是 C 手动挡的话还是挺难的。我有信心克服。
2: 嗯，是啦，咁我哋都听到啲学员啦其实都好俾心机㗎。咁教练冯银替亦都话俾记者听啦，呢一批嘅准大学生学员啦，专注度高，接受能力强，学习嘅进度都系比较快㗎。跟住落嚟啦，再嚟听一下江都驾校这个教练啦冯银替佢系点讲嘅。
7: 啊，按照我哋教练嘅指引呢就好快完成嗰个科一科试啦。咁我哋啱啱踏出呢、这个校园呢，用心学习呢即系对嗰个进度呢系个速度系比较快嘅，所以基本上呢个假期都可以顺利攞证嘅。
1: 嗱，教练都咁讲啦，大家应该就心理压力就冇咁大啦。该校嘅一个负责人啦，即系驾校负责人亦都讲到，咁目前已经系吸引咗啦200多名准大学生报名噶啦，咁啊预计成个暑假总报名人数咧可能会去到2000人咁多啊，好犀利啊！咁啊，其中嘅学生学员咧占比高达70-80%，咁啊平时嚟讲啦，咁啊即系其他嘅一个人员方面咧就系得1-20%咁左右啦。
2: 嗯，系啦，咁暑假啦，为咗应对呢个报名高峰啊，驾校亦都系增加咗教练嘅排班啦，延长训练时长，并且系加强车辆嘅安全检查啊。咁喺咁高温嘅天气之下啦，教练亦都系科学规划学习嘅时间，同时亦都提醒广大学员要及时补水注意。

0: 一下避暑啊，千祈唔好因为急于攞证啦而疲劳训练。OK， 咁今日上午嘅呢、這个本地新闻啦，又到呢度啦。咁转头翻嚟啦，再嚟同大家讲一讲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咁转头再见。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近年嚟，新会陈皮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链条不断完善，成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随着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品质管控、技术创新、专业人才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2026年的6月1号，一项关乎新会陈皮未来竞争力的校地合作在新会落地。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和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化检中心揭牌。双方今次的战略合作是新会区深化8000万工程推进校地融合的生动实践。双方亦都以今次签约作为起点，持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全力打造产教融合的标杆项目，共同走出一条擦亮新会陈皮品牌，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产教融合路径。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住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5: 我哋努力发光，
6: 我哋努力发光，
7: 为心灵导航，
8: 为心。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2: 早间听新闻，
3: 时事都关心。
2: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4: 早晨，早晨，咁啊，嚟到7:54啦，咁啊，开始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同大家嚟关注翻本地嘅消息。咁喺近日啦，新会区深入实施白苑之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陈超亦都喺讲话当中啦，充分咁样肯定咗过去三年我区8000万工程取得嘅新进展、新成效。佢都系指出啦，讲到8000万工程已经进入咗从三年初见成效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嘅关键节点，全区上下要切实将思想同埋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同埋市委嘅决策部署上来，发扬经验成绩，提振信心决心，直面问题短板，稳准呢一个切入点同埋突破口，全面加速提升，以及系推动8000万工程走新走实、出彩出新嘅。
5: 近日区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抗露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廉洁政府建设新实践，要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一纲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啦向重心发展，要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科学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担当作为，以真扎实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坚守民生的安全底线，周密做好防汛、防风、防溺水等等的工作，落实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以及是各项防御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再嚟睇下啦，咁近日新会区亦都系召开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东院部署会，会议亦都系宣布巡查组嘅组长授权同埋任务分工，经区委批准啦，从7月13号一直去到10月13号，区委四个巡查组对区第二人民医院、区第三人民医院、区皮肤医院，即系包含初山医院啦，咁啊区结核病防治所、经济开发区医院、先前人民医院、六个公立医院，以及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宅罗坑、双水、艾末、沙堆古脊、三江、木洲、大澳十个基层医疗机卫生机构开展专项巡查噶。
5: 近日位于深汇银州湖畔的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再揽3.5亿美元的海外造船大单，咁企业上半年订单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生产交船周期已经是排到2031年，咁呢一次签约的船型涵盖了超零变形、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船型，适配全球远洋以及是近海的干散货运输场景，咁凭借住节能高效、适配性广、运维成本低的核心优势，呢一批船博啦系获得咗海外匿名船东嘅认可，达成咗批量嘅采购合作。OK， 咁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转头仲有我哋嘅社会热点，咁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往大泽斯前方向的车流量是较大，另外还有侨兴北路，还有是牛雕岗这边，是往我们的江州大道中这边是车流量较大，另外还有城东路、平安路、东侯路附近路段车流量都是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现时的北元红绿灯是未见多车喉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三个东关、东侯和东门路的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结合日常的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喺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嘅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嘅行为受到损害嘅，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系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嘅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准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友善。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5: 今日的快件